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3: 20世纪60年代，一支地质勘测队在唐古拉山挖下一锹草皮做标本。然而，直到2001年6月，青藏铁路27工程灌木至拉萨段开工时，勘测队员重新来到当年挖取标本的地方，发现那里仍然没有长出草来。
4: 上了山以后啊，没有看到一棵树，一棵树都没有看到山上，那就是说可能一人高以上的这个灌木都没有看到，就是这么小的一点点草。
3: 被称为世界第三级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高原。由于空气稀薄、寒冷干旱，与其他地区相比，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稍有破坏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
4: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草一破坏，目前的它那个环境下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成活了。就是你要把它破坏了以后，碾压啦，或者铲除啦，这个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成活了。
5: 青藏公路呢，这个修了以后几十年，它挖的这个边上的这个植被啊，就长得很慢，不是一年两年，因为生长十几年就那么一点短短的，主要还是青藏高原的这环保生态环境脆弱，就不可逆。
3: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和人为活动的加剧，青藏高原已经出现冰川消退、湖泊萎缩、湿地衰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危机。因此，当2001年6月，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27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条工程浩大、穿越高原腹地的铁路，会不会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修建青藏铁路是一场生态灾难，还是环境保护的典范？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2002年6月底，也就是青藏铁路27工程开工后的第二年，正在可可西里施工的几支队伍，突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紧急通知。数千只藏羚羊即将通过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
4: 就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藏羚羊过来，然后我们就把清水河，这个河道最重要的这一段，这1公里，我们就把停了，然后把这个咱们的隔离设施拆了。
6: 停工不是一天半个小时，而是停2-3天，一个礼拜，给野生动物让路。
3: 原来每年的6-7月份是藏羚羊集体迁徙的日子，怀孕的雌性藏羚羊从5到2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崽，等到8月份，又会携带着幼小的藏羚羊返回5到2。而位于可可西里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则是藏羚羊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
4: 第一次迁徙的都是就是母的藏羚羊，怀着娃，我们这个桥位呢，离藏羚羊的传统的繁殖地呢，卓乃湖只有60公里。
3: 接到保护站的通知后，所有施工人员纷纷表示，保护野生动物没商量，耽误的工期靠我们加倍干再补回来。

0: 为了保障藏羚羊在路过工地时畅通无阻，不受到任何干扰，施工人员在通道周围8公里范围内撤去围栏和彩旗，还关闭了全部施工设备。
1: 建设过程当中的这个藏羚羊和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迁徙这个问题，直接里头他们是在对野生动物让路，不惜自己休息和这个延误这个工程，这一点做得真的是非常好。
0: 虽然早已推到数公里外的驻地，但是当成群结队的藏羚羊从工地穿过时，很多人还是忍不住要亲自看上一眼。
2: 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还想着说人家悠闲的还吃吃草啦、喝喝水啦，没有，就是步履匆匆，赶着肯定是想着急到那边。卓乃湖它是水草最丰美的地方，它要赶到那边去生产。
0: 在绵延数百公里的青藏铁路施工段，不仅有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这样的当地特有物种，还有黑颈鹤、野鸭等众多物种分布其中。在人迹罕至的建设工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为工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3: 小藏羚羊这个拉肚子跑不动了，也可能这个藏羚羊的爸爸妈妈带着它呀，受这个狼啊野生动物冲击掉队了，我们就喂奶养起来。
4: 民工在湖边下捡着6只小野鸭，捡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小野鸭给养活起来了。养大了之后呢，我们就搞了一个野鸭放飞仪式，再让野鸭回归自然。
0: 根据设计线路，青藏铁路2期工程需要穿越可可西里、三江源和羌塘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以横亘其中的铁路无疑会阻断当地野生动物的迁徙之路，从而严重威胁保护区内众多野生动物的种群安全。
1: 一个巨龙过去了，野生动物不害怕这个铁路，它不会过这个铁路，那怎么办？我们得考虑
3: 一条带路，主要是就会藏羚羊羊通道不能改变它的生活规律，给它一个生存的环境创造条件。
0: 为了符合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惯，早在设计施工方案时，铁道部就邀请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参与其中，在铁路沿线开辟出了33处总长58公里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位于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清水河特大桥就是其中最为宽阔的一条通道，整座大桥的1300多个桥孔可以让藏羚羊的迁徙畅通无阻。如今在这座以桥带路的高架桥下，每年成群结队奔跑而过的藏羚羊已经成为青藏铁路沿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铁13局前身是铁道兵第3师，曾长期在大兴安岭高寒地区修筑铁路，具有一定的在高寒地区修筑铁路的经验。2002年底，正当建设者们准备在古路大干一场的时候，时任工程指挥长的臧守杰却突然宣布停工。原来按照设计图纸，古路车站的位置恰好处于一片湿地之中。
5: 古路湿地对于青藏铁路来讲，环境保护这一块儿，大家都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国内外也都是比较关注的这回事。就说青藏铁路建设时间是不是能够给青藏铁路高原这个环境造到一个，光是建设铁路了，是不是能够遭到破坏这回事？他非常担心这回事。
0: 海拔4700米、面积15平方公里的古路湿地，是藏北羌塘草原上水草最为丰美的地区，也是当地牧民的传统牧区。尤其在每年冬季大雪封山的时候，古路湿地的牧草便成为牧民喂养牛羊的唯一饲料来源。
5: 古路湿地那个难题更大一些，因为它那个是湿地，跟那个草皮那个一般的草皮还不一样。怎么去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你没有水的话，这能不能成为湿地？
0: 考虑再三后，臧守杰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湿地整体输出，挖掘出一块与古路湿地等高的洼地，将湿地原水引入洼地，营造出人工湿地环境后，再将车站用地上的草皮连同根下半米深的泥土一同挖掘起来，一片片地移栽到新开挖的人工湿地当中。作为世界上首次在高寒地带修建的人工湿地，经过3年时间的观测，在这块人工湿地上，牧草成活率高达98%以上，被移植的牧草根叶平均厚度也达到半米以上，完全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在青藏铁路2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将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造了一条绿色天路，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条绿色哈达。青藏铁路的开通运营，实实在在地方便了藏族同胞的出行。对很多虔诚的藏族同胞来说，拉萨、布达拉宫都是心中的圣地。青藏铁路开通前，去拉萨朝圣的青海藏民从格尔木到拉萨要乘坐卡车，颠簸4天4夜。不仅路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恶劣的高原气候也让旅途充满了危险。青藏铁路的落成，为藏民搭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朝圣之路。
1: 包括我们去一个日喀则还有纳曲这种就是偏远的一些地区，以往的话我们可能去这个地区可能要花上个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青藏铁路以后，几个小时你就能到达你的那个目的地。
0: 对很多普通藏民来说，火车都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当他们第一次坐上火车感受便捷交通的时候，或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他们所乘坐的列车究竟有多么先进。
2: 西洋口在这下面，然后这个是紧急独立洋口，吸氧管用吸氧管插到这里面，然后就可以吸氧了。这窗户是防紫外线的，然后比其他的列车窗户更要大一些，然后就是为了方便旅客更加看得更广阔一些，更亮一些。
0: 在日夜不息的列车上，除了当地藏民，随着列车而来的是来到西藏旅游的众多游客。青藏铁路的开通，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到西藏，感受雪域净土的壮美与神圣。
3: And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not only because these beautiful songs and dances we saw, and really we enjoy it.So Tibetan culture is beautiful, but also that in our country, Slovakia, which 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s one of the most richest region of the world. We don't have such beautiful trains and don't have such beautiful railway stations and so on. So I really can congratulate to China and Tibet to this beautiful staff and beautiful friends.
0: 四人卓玛是西藏当雄一位普通的奶茶店老板。随着进藏游客的不断增加，四人卓玛奶茶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在今天的当雄，像四人卓玛这种靠铁路吃饭的牧民越来越多，蒸蒸日上的旅游业极大地带动了当雄经济的发展。飞驰的列车让当雄在2018年甩掉了国家贫困县的帽子。2019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4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60亿元，分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前的22倍和29倍。这是一组沉甸甸的数据，青藏铁路的开通为西藏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藏。

0: 的交通设施开始一步步走向现代化。1954年，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第一次搭建起了连接内地和西藏的桥梁。然而由于公路运输成本高昂，始终制约着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在青藏铁路通车之前，中国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出国容易进藏难。而如今奔驰在雪域高原的列车让进出西藏变得轻而易举。
1: 就像歌曲《天路》中所唱的那样，青稞酒同样是西藏最具代表性的当地特产之一。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为西藏带来了众多游客，像青稞酒这样的当地特产也终于获得了走出去的机会。青稞这种青藏高原特有的农作物，是藏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粮食，同时与平原地区的高粱、大米一样，青稞也可以酝酿出独具高原风味的醇香美酒。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这种青藏地区特有的美酒却很难走上内地的餐桌。
2: 如果货车下去的话，路上是至少要可能8到9天，甚至有时候要15天才能到那个内地。那我们就说是选择这个比较急的这种发货比较急的这种货的话，我们都会采用这个铁路运输，你今天运第二天就能到，就很方便了。
1: 青藏铁路开通前，如果采用公路运输青稞酒，不仅每4瓶酒就会有1瓶损坏，而且每吨酒的运费要高达600元以上。因此青稞酒虽然吸引了不少国内外企业的目光，但面对居高不下的运输成本，又不得不望而却步。但如今青稞酒不仅乘着火车走向了全国，还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场。2008年8月，作为北京奥运会献礼的一出大戏，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在北京隆重拉开序幕。舞台上京剧与藏戏的配乐交替出现，文成公主和唐太宗是京剧唱腔，松赞干布与使臣陆东赞则采用了纯正的藏语唱腔。
3: 原原本本是一个中原的表现形式，然后呢运用藏戏的这种形式来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融合。
1: 首场演出结束后，文成公主成为北京与拉萨两地常年演出的保留序幕。无数乘坐列车进入西藏的游客都会专程来到拉萨大剧院观看文成公主，在雪域高原身临其境地感受两个民族之间的血脉交融。带了响彻千年的声声马鸣，青藏铁路的修建不仅为沿线各族人民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为这片雪域高原带来了安定与和谐、文明与进步。未来，这条承载着光荣与梦想、幸福与期盼的列车，必将引领青藏人民向着美好灿烂的明天一路驰骋，永不停歇。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

0: 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为美好生活加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

0: 戏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1: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2: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1: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2: 走到哪儿那个汗就流到哪儿，
1: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2: 我的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1: 你也出汗，
2: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这个、
1: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2: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1: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年纪大了，吹空调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2: 谁跟你？
1: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特别凉爽的，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甚至开到20度、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2: 天哪！
1: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让我们能够
1: 安心入睡，
2: 对，一个宝贝是什么。
1: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就开始倒腾家里，开始换季嘛，对不对？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请了出来，
2: 是吧、
1: 就是这个凉席，就是那个老式的竹席儿、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2: 对，
1: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2: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它是软软的，
1: 软软的，
2: 对，
1: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2: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1: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3: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1: 是的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3: 我姓韩，大家好。
1: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包括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种竹席那种倒刺儿，我跟你讲有时候扎到肉里，哎呦，
2: 早先拔刺儿，
1: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它是贴身用的，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啊麻将席啊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饰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啊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因为印的满脸都是。 啊，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
1: 嗯，
3: 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

0: 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1: 嗯，这个冰丝凉鞋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
2: 嗯，
1: 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
2: 嗯，
1: 像那种丝绸一样，
2: 很柔，
1: 很柔，而且冰冰凉，
2: 嗯，
1: 滑滑的。
2: 哦，
1: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啊，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呢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
1: 嗯，
0: 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
1: 嗯，
0: 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
1: 嗯，
0: 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天丝呢降温吸湿，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爱出汗
1: 的
0: 啊，
1: 嗯，
0: 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席。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
1: 嗯嗯。
0: 您躺在冰丝席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您贴身躺上去啊，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1: 是
0: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
2: 嗯，
0: 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
1: 嗯，
0: 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
1: 嗯，
0: 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呐，
1: 是
0: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
1: 嗯，
0: 活灵活现，
1: 嗯，
0: 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
1: 嗯，
0: 花开富贵，生活美满。
1: 嗯，
0: 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
1: 嗯，
0: 而且呀，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
1: 嗯，
0: 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之后第二天
1: 一折就断了。
2: 哎，
0: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席不会。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
1: 嗯，
0: 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
1: 嗯，
0: 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席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
2: 嗯，
1: 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
2: 嗯，
1: 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 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
2: 嗯，
1: 啊，刚才我们自己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2: 对，
1: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2: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1: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2: 对，
1: 不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
2: 嗯，
1: 包括竹席，
2: 嗯，
1: 就是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
2: 嗯，
1: 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那个风格的档次。
2: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1: 嗯，一下就提升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
2: 嗯，
1: 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0: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
1: 嗯，
0: 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
1: 是
0: 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
1: 嗯，
0: 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呐，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
1: 嗯，
0: 体温最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抑螨、除湿、吸湿排汗，
1: 嗯，
0: 啊，不容易流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
1: 嗯，
0: 啊，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
1: 嗯，
0: 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
1: 嗯，
0: 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
1: 嗯，
0: 不推荐了。
1: 嗯，
0: 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1: 嗯，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
2: 嗯
1: ，WiFi，空调。
2: 嗯
1: 抱个西瓜，
2: 嗯，
1: 如果能够再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
2: 嗯，
1: 我觉得会非常的享
2: 受，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1: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
2: 嗯，
1: 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
2: 嗯，
1: 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
1: 嗯，
2: 刚躺上去特别
1: 凉，
2: 但
1: 是
2: 过一会儿
1: 随着你的体温，
2: 对，
1: 你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
2: 嗯，
1: 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
2: 嗯，
1: 夏季必备啊。
2: 嗯，
1: 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
2: 嗯，
1: 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想？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
2: 嗯，
1: 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正
0: 是
2: 热卖的时候。
1: 啊，嗯，正是热卖，就是旺季。
0: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哈，啊，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
1: 嗯，
0: 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
2: 嗯，
0: 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
1: 哎，
0: 咱别说，
1: 折了。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 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2: 或者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对不对？
0: 那这样，
1: 之前咱说折扣，
0: 冰丝洗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1: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2: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1: 就是
2: 韩经理，我觉得
1: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枕套，
2: 只有一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1: 不是

0: 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
1: 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给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2: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实实在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1: 你别给我讲
2: 应季的产品，
1: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零下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3: 咱就再给送一套，
1: 对不对？
3: 行吧，韩经理。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来讲，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块钱两套。
2: 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1: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3: 哎呀，韩经理，
1: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超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3: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1: 你就说，
2: 那298
1: 再送一套，
2: 那再送一套，
1: 一整
3: 套哈，
1: 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3: 298，
1: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2: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3: 不用我了，韩经理。
1: 来，
3: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1: 接下来就砍价了
3: 啊，
2: 还砍价？这已经买一套送一套
1: 了。不是，你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给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1分钟时间，一个电话1块钱，行不行？
3: 这已经是底线了，
1: 底线，
3: 底线了，韩经理，
1: 你不要突破，
2: 我
1: 的底线，
2: 我吓的，1块钱行
1: 啊，一个电话就1块钱，咱打上1分钟时间，打进多少电话，你就砍掉多少钱，
3: 行吧，韩经理？
2: 行
1: 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2: 不反悔。
1: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1块钱，现在是两床的冰丝凉席，
3: 298块钱。
1: 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的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3: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们，
1: 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3: 对，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1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前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1分钟，打电话来：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我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砍价热线，时间只有1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3: 很紧张啊！
1: 最后还有5秒钟的时间，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3: 确实到底线了，
1: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联系一下化物中心。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 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

0: 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1: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0: 家家户
1: 需要的，
0: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2: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0: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1: 186，
0: 两套
1: 。
0: 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1: 186，
0: 两床。
1: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0: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3: 您这是减1块钱吗？
0: 是的。啊，减一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3: 每个人就减一块呀？
0: 当然呀。
1: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了。
0: 186两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3: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0: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1: 韩经理，不要说
0: 这种话。家家户户必备、正是应季的产品，多给一点。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光是参与砍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3: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1: 那这样，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是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3: 75套，我数量有限，因为你买一组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75组了呀。
0: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75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联系，好不好？
1: 好，
0: 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1: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1: 去对比一下。
0: 因为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在一生优购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0: 那想要订凉席是吧？
6: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我家是洛阳市，文种大道建业桂园小区的6号楼1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0: 哎呦，好的，
1: 好的，王阿姨，
0: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6: 好的，好的。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也怪划算的，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0: 我跟你讲，
6: 听到了给我打电话哟。
0: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1: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1: 对，
0: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2组3组，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公公婆婆家，对不对？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0: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1: 名额已经没有了。
0: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1: 这样，我们韩经理再希望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来。
0: 我们再次联系一下
1: 韩经理。韩经理，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 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3: 再给

0: 加50组好不好？
1: 再加50组。
0: 50组。
1: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0: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
1: 嗯，
0: 应该是4个大的宾斯枕套，
1: 嗯，
0: 2床大的宾斯席，收到货、嗯、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1: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支持，
2: 感谢韩经理，
1: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嗯。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嗯、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
2: 嗯，
1: 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
2: 嗯，
1: 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
2: 嗯、
1: 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
2: 嗯、
1: 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2: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
1: 嗯、
2: 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嗯、被这种汗进出来的，
1: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
2: 嗯、
1: 如果你不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
2: 嗯、
1: 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
2: 嗯、
1: 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
2: 嗯、
1: 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
2: 嗯、
1: 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前用的竹席藤席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2: 直接刷子刷，
1: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四件套一样，
2: 嗯，
1: 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
2: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哦，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2床啊！
2: 天
1: 哪，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最后的可能20-3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再次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1: 哎，你好。
4: 哎呦，给我订2组吧。这是不是这1米8的？
1: 是1米8啊，乘2米的尺寸。
4: 哦，好好，那就行。那、给我订2组吧。回头啊，我跟俺家老太太可以送2套，我自己留2套。
1: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2: 对。
1: 啊，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2床，
2: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1: 是。
4: 就是100多块钱2套，你是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2组的，我是老会员了。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1: 好的。
4: 到了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真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
2: 嗯、
1: 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
2: 嗯、
1: 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2: 而且其实我
1: 抓紧入手。
2: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1: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2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

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5: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5: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

0: 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十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一点心动、
0: 啊、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
0: 说了名字、
1: 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好、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雨啊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

0: 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
1: 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0: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你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3: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3: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

0: 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2: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0: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0: 啊、对，真的很生气。
3: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0: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2: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0: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0: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三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3: 对，
1: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4: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4: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 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3: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0: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 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嗯，我们不。

0: 王，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1: 这是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啊，质检报告是吧？来，两位老师也可以。
1: 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面料，感觉怎么样？对，这边感觉更柔的，对，更暖，是不是？对，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进去里头去感受一下啊。
1: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 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 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得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切的抗菌的技术。 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的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0: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1: 是，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 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1: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0: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1: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没事，可以。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哇！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
0: 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
0: 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3: 对，
0: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3: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
0: 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 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0: 现在，对于开放来讲。

0: 我去年十月啊，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啦。”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0: 有眼光。
1: 啊，
0: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

0: 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益丰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益丰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益丰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

0: 全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8，03715502。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3: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
4: 、
3: 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4: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3: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4: 走到哪儿那个汗都流到哪儿，
3: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4: 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3: 你也出汗，
4: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这个、
3: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4: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3: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年纪大了，吹空调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4: 谁跟你？
3: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特别凉爽的，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甚至开到20度、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4: 天哪！
3: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

0: 舒服的，让我们能够
1: 安心入睡。
0: 对，一个宝贝是什么。
1: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儿就开始倒腾家里，开始换季嘛，对不对？
0: 嗯、
1: 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
0: 祖传
1: 请了出来，
0: 是吧、
1: 啊？就是这个凉席，
0: 啊、
1: 就那个老式的竹席儿。
0: 哦、
1: 啊，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
0: 嗯、
1: 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
0: 嗯，
1: 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
0: 嗯，
1: 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
0: 嗯，
1: 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
0: 嗯，
1: 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0: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它是软软的。
1: 软软的。
0: 对。
1: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0: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1: 嗯，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2: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1: 是的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姓韩，大家好。
1: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包括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种竹席儿那种倒刺儿，我跟你讲扎到肉里，哎呦。
0: 早学先拔刺儿，
1: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它是贴身用的，
1: 是
2: 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呀、麻将席呀、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饰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呀，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因为印的满脸都是。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1: 这个冰丝凉席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像那种丝绸一样，
0: 很柔，
1: 而且冰冰凉，滑滑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啊，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呢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天丝呢降温吸湿，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爱出
1: 汗
2: 的啊，
1: 特
2: 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席，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您躺在冰丝席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

0: 像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您贴身躺上去啊，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1: 是
0: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
2: 嗯，
0: 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
1: 嗯，
0: 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
1: 嗯，
0: 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呐，
1: 是
0: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
1: 嗯
0: 啊，活灵活现，
1: 嗯，
0: 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
1: 嗯，
0: 花开富贵，生活美满，
1: 嗯，
0: 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
1: 嗯，
0: 而且呀、啊、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呵呵，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之后第二年
1: 一折就断了，
2: 哎，
0: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席不会。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啊，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席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刚才我们自己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2: 对，
1: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2: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1: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2: 对，
1: 不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包括竹席，就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那个风格的档次。
2: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1: 一下就提升了。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0: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呢 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 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易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流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1: 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WiFi、空调。抱个西瓜，如果能够在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我觉得会非常的享受，
2: 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1: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刚躺上去特别
1: 凉，
2: 但
1: 是
2: 过一会儿
1: 随着
2: 你的
1: 体温，
2: 对，
1: 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夏季必备啊。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想？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正是热卖的时候。
1: 正是热卖，就是旺季。
0: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哈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咱别说打折了。
1: 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2: 或者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对不对？
0: 那这样
1: 直接咱说折扣，
0: 冰丝席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1: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2: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1: 就是
2: 韩经理，我觉得
1: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
2: 枕套，只有一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1: 不是，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0: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实实在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1: 你别跟我讲
0: 应季的产品，
1: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零下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2: 咱就再给送一套，
1: 对不对？
2: 行吧，韩经理，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量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元两套。
0: 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1: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哎呀，韩经理，
1: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超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2: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
0: 哎呦，
2: 好好想一想。
1: 你就说，
0: 那
1: 298再送一套，
0: 那再送。 送一套，
2: 一整
1: 套
2: 哈，
1: 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2: 298，
1: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0: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2: 不用不用我了，韩经理，
1: 来，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1: 接下来就砍价了
2: 啊，
0: 还砍价？你

0: 这已经买一套
1: 不是
0: 送一
1: 你
0: 套
1: 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给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一分钟时间，一个电话1块钱，行不行？
2: 这已经是底线了，
1: 底线，
3: 底线了，韩经理，
1: 哎呀，你不要突破，
0: 哎呦，
1: 我的底线，
0: 把我吓的，1块钱行
1: 啊，一个电话就1块钱，咱打上一分钟时间，
0: 哎，
1: 打进多少电话，你给我砍掉多少钱？
2: 行吧，韩经理。
0: 行
1: 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0: 嗯，不反悔。
1: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1块钱，现在是两床的冰丝凉席，
2: 298块钱，
1: 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在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2: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
1: 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2: 对，
1: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一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先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一分钟，打电话来。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我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砍价热线，时间只有一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2: 很紧张啊！
1: 最后还有5秒钟的时间。
4: 400-600-0737，400-600-0737，
5: 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2: 确实到底线了，
1: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联系线话务中心。
2: 嗯，
1: 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2: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1: 家家
2: 都
1: 需要
2: 的，
1: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6: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1: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2: 186，
1: 两床，
2: 两套。
1: 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2: 186，
1: 两床。
2: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1: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0: 您这是说减1块钱吗？
1: 是的啊，减1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0: 每个人都给减1块呀。
1: 当然呀，
2: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了。
1: 186，两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0: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1: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2: 韩经理，不要说
1: 这种话。家家户户必备正是应季的产品，多给一点。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光是参与砍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0: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2: 那这样，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

0: 去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1: 七十五套，
2: 我数量有限，因为你
1: 我先卖着，
2: 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七十五组了呀。
1: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七十五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连线，好不好？
0: 好，
1: 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0: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
0: 嗯，
1: 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0: 去对比一下。
1: 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
0: 嗯，
1: 但是今天在一生优酷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1: 那想要订凉席是吧？
4: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
1: 我
4: 家是洛阳市，文总大道。建业桂园小吃的6号楼一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1: 哎呦，好的
0: 好的，王阿姨
1: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4: 好的好的，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也怪划算呢，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1: 我跟你讲，
4: 今天打电话哟，
1: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0: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0: 对，
1: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两组三组，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公公婆婆家，对不对？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5: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1: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0: 名额已经没有了。
1: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0: 这样，我们韩经理在线，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来。
1: 我们再次连一下韩经理
0: 。韩经理，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2: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1: 再加50组。
2: 50组
1: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2: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应该是4个大的冰丝枕套，两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1: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支持，
0: 感谢韩经理，
1: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0: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一种汗浸出来的。
1: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你不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0: 400-600-0737，400。

0: 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宾斯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前用的竹席、藤席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3: 直接刷子刷，
2: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四件套一样，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两床啊！
3: 天
2: 哪！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最后的可能20-3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我们再次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2: 哎，你好。
4: 哎呦，给我订两组吧，这是不是这1.8米的？
2: 是1.8米啊，乘2米的尺寸。
4: 哦，好好，那就行。那给我订两组吧，回头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可以送两套，我自己留两套。
2: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3: 对。
2: 啊，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两床，
3: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2: 是。
4: 就是100多块钱两套，你说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两组的，我是老会员了。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2: 好的。
4: 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2: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真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3: 而且其实我
2: 抓紧入手。
3: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2: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国家记忆。
7: 1966年5月，中央做出了将潘钢的生产交由鞍钢总承包的决定。随后鞍钢抽调了7000多名干部工人到攀枝花去工作。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康定红颠簸在从东北去往攀枝花的路上。随车而行的还有他对于何学芬的一份思念。因为在此之前，康定红在鞍钢就已经认识了何学芬，而到了攀枝花，两个人却只能够依靠邮件来联络感情。

0: 然而这小小的邮件在崇山峻岭之间也不是说寄就能寄的，这多亏了有一位热心人张敏来为他们充当信使。
1: 这多少年了，就这个没舍得扔，一直留着做个纪念。
2: 这是个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来的。
3: 张敏，攀枝花山脚树矿退休职工，三线建设初期，为了解决三线建设者与家人通信的难题，他自制了这个便携小邮箱，往返于山里山外，成为了一名深山信使。
1: 那个工人写着信呢，那个得跑到盘关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我们坐车就去了。
3: 靠着信使张敏，康定红和何学芬的信件来来往往，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像信件一样越积越厚。一封以何学芬同志您好开头的平常信件发了出去，康定红在信中提议将他们之间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接到信的何学芬的心里荡起了层层涟漪，他不假思索便同意了。同意的信件前脚刚走，何学芬后脚就去镇上开了证明，搭上了来攀枝花的火车。
4: 到今天火车站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我就听到了好多人嘛，车子上好多人都是到独库大桥的，在那儿说独库大桥，他们就扒了一辆火车，解放派那种火车，我就跟着就扒，我管他到哪里，反正都到独库大桥，我就扒上去了。
3: 信件要走三天，何学芬坐的车两天一夜就到了，还在工地干活的康定红根本不知道何学芬的到来。何学芬连忙托工友给康定红打电话，但谁知道得到的答复令人哭笑不得。
4: 当时他就帮我把电话打了，当时太阳又好大哟，那会儿房子又没得，全是白巴巴的山坡坡。他帮我打了以后，我记得他来接到我，他说他在那儿打牌下夜班，他说你们骗我的，信都没给我回。
5: 他叫的是打电话说你要不要你老婆了，我正在这个时候上班，但是老婆来到了，在这叫反正就在铁路边上，哦哟，又没得房子，又遮不到太阳。
3: 重逢的二人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而行，好不容易到了荷花池边的席棚子，何学芬却看懵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个碗，这就是所有映入何学芬眼帘的东西。
5: 他一到这儿一看那个样子，觉得我就那个再都不得待，来了以后他妈还想返回去。
4: 哎呀，要是我晓得是这种条件的话，我就不来了。当时还有人老乡就跟我说，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帮你凑了，那时候经济条件又很差啊，他说我就帮你凑了20块钱，我就把你送回去。
3: 最终何学芬还是留了下来，毕竟那时候的三线人对爱情的承诺看得比一切物质条件都重。婚礼很简陋，席棚子里的几块奶糖就是婚宴，工友们送的牙膏、牙刷、脸盆、水壶成了最浓厚的祝福。
4: 结婚证我记得当时我当年结婚证，他就什么都没买，就买了一个枕头，
5: 买几块钱的糖，结果席棚子一干物，这些年主任啊、班长啊、领导啊，就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走都就结婚了。
3: 小小的席棚子就是一对对三线建设者新婚夫妻的新房，没有房子，地上挖个洞，用木头一支，茅草一盖，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
6: 这窝棚是爱情的天国，那正好那就是印证我们那个王斌那个同志两口子在那个窝棚里结婚了。那时候没有房子也没什么，他是过得很幸福啊。
7: 两个人的军用床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小家。桌子弄了两个装肥皂的箱子落着呢，就是我们的小饭桌。
8: 我知道。
9: 两地书。
8: 什么东西是什么？
9: 我现在保留了，大概有。
3: 秦万祥，攀枝花第一批三线建设者。厚厚的信件记录了他在攀钢度过的青春岁月，同时也留下了对家人的愧疚。1972年， 秦万祥回到了老家，看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但还没说几句热乎话，厂里的加急电报又催他马上赶回潘岗接受新任务。匆匆离家的秦万祥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天人永隔，没能为父亲送终，成了秦万祥一生的遗憾。
2: 老人家把坐在门口，我是一步一回头，看着老人家的病体，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心思，说：“娃呀，你走了，你还有你的工作，生老病死，人间的常事，不能守在病房。”
3: 秦万祥回到攀枝花不到三个月，就接到了老父亲病故的电报。当时工程建设正是紧张时期，作为总指挥的秦万祥离不开，强忍着丧父之痛，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2: 当天晚上深夜，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外面，在一个山坡地上，我面朝东北，跪在山坡上，仰望星空，双手合十，寄托啊，我对老父亲的爱思。
3: 时隔一年，从大会战中抽身出来的秦万祥匆匆赶回家乡，和弟弟一起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父亲，以弥补未能尽孝的愧疚之情。
2: 我的弟弟告诉我，他说：“哥哥，老父亲在病重最痛苦的时候，跪在病床上面朝西南，他知道我在四川，一遍又一遍喊着我的乳名，希望能够回来看看。”
3: 在三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像秦万祥这样不能及时尽孝的人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是那些两地分居却又不能相聚的夫妻们。
0: 1975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淮河上游罕见的大洪水。肆虐的洪水使河南驻马店境内的多座水坝溃堤决口，大水过境，一片狼藉。这其中就有三线建设者倾国志家的房子。
3: 倾国志家在这场特大洪水中损失惨重，一年只有一个月探亲假的倾国志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老家。面对眼前已经不能再住人的房子，身后又是厂里不停催他回来的命令，倾国志愁坏了。
10: 基本上是从那快到来，到来都没办法住，一个圈想找个棍顶住。
11: 他都要走，我把房子盖在这，你要走了，你撇我一个人，我咋办似的？
3: 回了厂的倾国志，省吃俭用大半年，加上从前的积蓄，从厂里寄了1000元回家，才总算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在众多三线厂中，像倾国志这样两地分居的家庭并不在少数。
12: 一年都是11天假，攒几天假子你回去玩那个是1天的没呢？
13: 老公一年回来一趟啊，一年一趟，到收麦的时间他过来。
3: 长时间的分居两地，不仅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也对父辈子辈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0: 我那个姑娘，大姑娘回家都不认识是她爸爸，因为啥回家少都没感情，到家来之后她都认为你是外来的。问她妈妈说从外边跑了一个人，怎么谁是搁咱家吃饭。
3: 女儿的疏远，秦国志不是不心痛，她也想常回去看看，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不得不算一笔经济账。
10: 你还不如给接大线回去，接大线是实惠的，你回去你都看看。

0: 但解决不着啥问题。几大件回去给能给娃子交点服费，买个衣服。
1: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清国志是省吃俭用，为妻子寄去了一台收音机。说起收音机，在那个时期可真的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东西。收音机将三线职工与农村人用声音画出了一条界限，而收音机之外世界的人们则是用好奇且非常羡慕的眼光来打量着这些不一样的人。
0: 一到晚上5:30放学之后，那小学生都跑到外面去了，听那个小喇叭，没那个小喇叭。
2: 最后生产队长都问老坤这个啥天，我都问好天，好天呢咱晒粮食咱摊场，不好的天呢咱都不能了。成天呢我问我给个预报员上都问我。
3: 上个时期80年代，许多分居了几十年的三线夫妻终于团聚了。职工家属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三线工厂，喜的是20年分居的苦日子熬到了头，家人终于团聚了，悲的是曾经的故土却再也无法回去，欢笑的眼角边总带着一丝乡愁。
4: 咋说呢，在农村长的还是毕竟还是有留恋的心情。
5: 母亲挺舍不得的，我记得印象挺深的，那个是母亲可能是一种相熟吧，她还抓来一包那个泥巴让我带上。
3: 踏入三线厂便是三线人，深山里的三线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离乡背景的异乡人在这里朝夕相处几十年，慢慢的便形成了独特的三线文化。
6: 三线的某些程度，有些时候呢，它还像一个小独立王国吧，它什么都有。
7: 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太熟悉了，第二个特点，你都不能跟他骂他，为啥？你三转两不转，他俩就亲戚了，近亲结婚嘛，他的姑娘嫁给他，他的儿子娶他，他没有地方可娶，别人不来他也不出去。
8: 实际上一说太平间谁们家人去世了，那帮忙的人都在那里，白天晚上都有人。那就像一个家庭聚会一样。
1: 在西部中国，三线厂就是天降神兵，他们不但为偏远的山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教育，而且每逢节假日还有源源不绝的稀罕食材，在当地居民羡慕的注视之下被拉进了工厂里。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如果能够进三线厂工作的话，那可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
9: 他们那个就进到一个大的央企都是很幸福。我说回来，我们厂就招了很多那种就是地方的子弟嘛进厂。那时候进我们厂还很严，还政审啊那些东西。
10: 我记得我当广播员那个时候就读过一篇稿子，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就是老百姓的那个子女参加工作后到我们这个厂来上班之后写一篇稿子，就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下滑了吗，滑坡了吗，他就写了一句话，我就现在很印象很深刻，曾几何时我们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3: 在崇山峻岭的西部山区，丰富多彩的三线厂生活让当地人羡慕不已。
6: 我小时候是最记得办公大楼门前停的车辆多，一点点的就问我，哎，老三儿，这是什么？这是黄河。这是什么？这斯柯达，就是过去那种老军车，部队里特别多。
11: 总厂的医院，当时就成为啊地方上医院的标杆了。地方上无论是特大病、重病，甚至领导干部还看病，他是到一到我们这个医院和请到我们这个就是分指的医院的专家为荣的。这是说明医疗资源也是集中在这儿的。
12: 生活在盘石矿，吃遍全中国，云南的宫桥密信，北京的涮羊肉，烤鸭，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的西瓜。
3: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这些羡煞旁人的三线人头上多了一些特别的绰号。
13: 那时这个汉王来的时候是比较穷。

0: 叫东北音不是啊，是地主上狠音，叫德面家上狠音啊，德面家有钱，但是你们去买菜啊买什么都有钱吗？
1: 这是坐落于湖北安陆的309大队露天电影院，它承载着那个时代三线人最美好的记忆。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和时不时的文艺表演，成为了三线职工与附近村民们最期待的事情。
2: 比如说小时候哈，我喜欢到我姐那儿去，就因为看电影很方便啊，可能每周吧都会在他们那个一个大坝里，就是那个生活区域啊，都会放电影。这些
3: 那时候最火的就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电影桥，刚改革开放桥，还有二八家电影，还有卖花姑娘等等，这些电影
4: 就是那个这个山上的人下来看挺热闹的。我们那是1400多个座位。
5: 2015年的8月5号是陕西齿轮厂小乐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乐队成员们再次聚首为车间的工人们演出。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而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年代，陕齿小乐队一亮相就好像是现在的天王巨星一样当红热辣。
1: 陕齿小乐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乐队，什么乐器都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黑管、圆号、长号，每次排练的时候都带有一种红酒加油条的特别风味。尽管这样，陕齿小乐队野心不小，为了这个乐队李杰费尽了心思，在乐器上磨领导，磨得了相当于工会一年经费的低音鼓。
6: 我们当时可能工会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吧，可能就那么点钱，但是架不住我们这个全体这个还是这个讲，就硬买了个电鼓回来。
7: 要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我觉得不过，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谱子的时候，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一天写下来以后，把中午饭都忘了。
1: 陕齿小乐队红了没几年，就发现自己有点落伍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有了新的偶像。邓丽君的歌曲流行起来的时候，方永强还是个毛头小子，用从外头闯荡的孩子带回来的卡式录音机，偷偷地听着心目中女神的歌。在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厂区里，卡式录音机成为了生活中的中心，所有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几乎都来自那里。卡式录音机更是代表了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意味着他们这群外地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三线人是自豪的，他们的自豪不仅源于燃烧的青春，更是对那个激情的年代无限留恋。在火红般的三线岁月中，无数三线人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星，照耀在荒芜的西部土地之上。时光荏苒，如今西部的沧海早已变成了桑田，他乡也已成为了故乡。岁月改变了山河，也改变了一代代三线人的容貌。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

0: 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个目标啊，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
3: 我们啊是不搞虚的，不玩套路，就是踏踏实实跑遍天南海北啊，去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品质好、价格实在、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好东西。
2: 咱也不为别的，是吧？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呀。也是感谢家人们一直以来的信任哈，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我们坚持实惠直达万家这个宗旨化为我们最大的动力。
3: 那么今天啊咱聊点啥，其实就是聊聊咱们的身体。因为人啊一旦上了年纪啊，这身体啊就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这零件啊难免会有些磨损，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容易累，哎呀这干点活啊就气喘吁吁的，晚上呢又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特别着急，或者说这睡着也容易醒，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发花，腿脚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利索了。
2: 哎，你说这些小毛病吧，它说大也不大，但是说小也不小，也很折磨人，是吧？
3: 嗯，
2: 也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想着得给自己好好补补吧，把亏欠身体的这本钱呀，给慢慢补回来。
3: 嗯，
2: 说到这补呢，我不知道大伙儿第一个想到的是啥哈，反正我会泡一些柠檬啊、枸杞呀、啊，或者是红枣。
3: 那么这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第一人呀、
2: 啊、
3: 是吧，
2: 就那哥们儿到了年纪了是不是就保温杯里 放枸杞了、没错，就这个枸杞肯定是少不了的哈。
3: 对，
2: 宁夏枸杞也是天下闻名的，也是咱老百姓心里公认的养生宝贝、滋补圣品了。
3: 而且这家里边你想想，这没事儿的时候，在办公室里边没事儿的时候，你泡一杯枸杞水，我感觉这都已经成习惯。姐，尤其是你，我感觉你每天都是泡着枸杞水。
2: 因为它不难喝，那枸杞啊包括红枣啊它本身就甜甜的。
3: 姐，但是我感觉吧，你别生气，我说个实话、我觉得你每天泡那种干枸杞，我怎么感觉身体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你脸色也没有变得红润啊，为啥？
2: 为啥呀？
3: 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3: 因为咱平时的那些枸杞啊，姐，你去办公室桌上看看，那些枸杞啊，它都是晒干的，是不是？
2: 嗯啊、
3: 都是干枸杞。
2: 啊、
3: 那枸杞里边最有价值的营养成分，就比如说是枸杞多糖、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甜菜碱，这些都是那种特别娇气的东西。你想，这枸杞啊，从这个

0: 里边摘下来，一晒干一存放，这些营养啊就在不停的流失。
1: 那就是说我白泡了，我泡的是干枸杞，所以那些好东西都已经被晒没了。
0: 这也不是晒没了，因为你光靠这种热水泡啊，这些营养很难的完全溶解出来，大部分还留在这个枸杞粒里边。
1: 那我就嚼着吃呗，我泡完了之后就说我最后把这枸杞呢我嚼嚼给它吃吧。
0: 吃吃那口感不好呀，
1: 那反正也泡没味儿了，因为
0: 对、啊、
1: 它甜味已经出来了，
0: 而且还很难吸收
1: 啊。
0: 其实啊，所以说咱们辛辛苦苦泡的枸杞水真正能喝进肚子里被身体吸收利用的精华，它可能连50%一半都不到。所以说这补的是不是有一点大打折扣
1: 啊？
0: 直接打了折扣了，
1: 那咋办呀？有啥办法我能把这枸杞最新鲜最完整的营养让我直接吃到嘴里呢？让我把别打折扣了，就让我100%的给吸收了。
0: 那今天啊，咱们大象好物呢就给您带来的这个好答案是枸杞原浆。我们汇集全球好物就是为了呢能够找到像这样真正能把补这个补字儿落到实处的好东西，让实惠直达您的万家。那今天这款这个枸杞原浆啊，这可不是说是市面上那些勾兑的果汁饮料，可不要小看它。
1: 嗯，
0: 它是用头茬的新鲜枸杞在采摘后的6小时内直接运送到工厂进行鲜榨。您听听，
1: 6小时啊、
0: 嗯、
1: 哎呦，这还意味着枸杞刚从这枝头摘下来，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是吧？
0: 嗯，
1: 绝大部分都在咱锁住了是吧？
0: 嗯，而且呢咱们这枸杞原浆中的每一滴每一小滴原浆啊都饱含着这个枸杞在枝头时的这种鲜活的营养，并且我们还是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冷榨技术，我们保证是不加一滴水，就是原浆。为什么叫原浆？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就是纯纯枸杞榨出来的汁，再经过瞬间的杀菌啊等等，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营养和活性。
1: 哦，这一小袋有多少？
0: 你看一眼，我拿过来了。
1: 我看15毫升是吧？
0: 嗯，
1: 什么都不加，就是枸杞榨出来的，那就是
0: 枸杞原浆呀。
1: 浓缩的精华呀，虽然只有小小的15毫升、嗯、但是喝进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枸杞营养是吧？
0: 对，
1: 比我抓一把枸杞给它泡出来个300毫升的水比那个要精华的多，
0: 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嗯，
0: 而且我们特别推荐是早红晚黑的科学搭配。
1: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呢？
0: 因为啊，红枸杞和黑枸杞虽然都叫枸杞，但是它们的看家本领，它们的主要的本事不一样，搭配起来呢效果是1+1=2。咱先说说这个红枸杞原浆，红色的、嗯、它是富含枸杞多糖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个呢是唤醒咱们滋补的根基，它能够补气益精、养肝明目。你想想，这早上来一条，感觉这身体都被唤醒了，这一整天都更有精神头，眼睛也更明亮了
1: 啊！这是早红。那你再说说这黑枸杞原浆、嗯、晚黑。
0: 晚黑就是这个黑枸杞原浆。这黑枸杞其实前几年还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嘛，这几年越来越受重视了。为什么？因为它很珍贵。
1: 嗯，
0: 咱们平时听的都是红枸杞比较多，黑枸杞说实话太贵了。因为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成分啊，叫花青素。花青素啊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能够啊在多种体外抗氧化测试中啊能够表现出这种特别厉害、特别卓越的能力。它其实说白了，说通俗一点吧，它就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清道夫，
1: 嗯，
0: 能够帮助清除体内有害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就像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我们的血液更通畅，能够呵护我们的眼睛，缓解老花眼啊、飞蚊症等等，并且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能够在夜里边啊睡得更安稳，可以说是黑枸杞是抗衰老护健康的明星。你想想，这晚上来一条这个黑枸杞原浆，就像给身体做一次夜间修护，就把白天积累的这个疲劳和氧化直接清理掉。
1: 啊、哦，所以这早红晚黑，早上用红枸杞提气打底了、
0: 嗯、
1: 晚上又用这珍贵的黑枸杞抗氧化助修复啊、这就是顺应自然全面滋养的养生之道了、
0: 嗯、全方位营养、
1: 哎、我看这包装也挺贴心的，非常小巧的一条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不管是咱出门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探亲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揣在口袋里呀、包里呀，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喝，特别方便。
0: 对，
1: 也不用带着保温杯泡枸杞了啊、
0: 嗯、
1: 省事儿又省力。
0: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姐你也看到了、
1: 嗯、
0: 它这个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各项检测报告齐全，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关键是价格， 这价格好不好，因为平时市面上一瓶好的这个枸杞原浆嘛，都知道这价格不菲，尤其是含黑枸杞的，你想想这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在咱们大象好物，我们坚持是实惠直达万家的宗旨，要让真正的好东西走在千家万户。我们直接跟厂家谈，咱直接砍掉中间环节，就是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说吧，多少钱？
0: 99块钱，不是一盒，不是两盒，是整整十盒。
1: 十盒啊？
0: 一盒十条，
1: 整整十盒。一盒十条，十盒就是
0: 100条
1: 啊。哇，100条，
0: 5条红枸杞原浆加5条黑枸杞原浆，一盒整整10条。
1: 100条啊，这算下来一条才不到1块钱。这100条够喝3个月了，天天喝都划算。
0: 那太划算了，一条不到1块钱呀。
1: 99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但是能换来100天的健康陪伴。咱每天就花着不到1块钱，是不是？给身体加点营养油，这笔账啊怎么算都值。这健康都说是无价的，是不是？如果说啊这个一没有了，你后边有多少个零那都是没用的。所以说我们提早的做好这个健康的投入。
0: 如果要下单的话，家人们机会难得啊，99元整整100条的枸杞原浆，5条黑枸杞加上5条红枸杞，一盒10条，99元100条。现在就拿起电话打给大象好物专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马上打。
1: 对，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能落到真正需要它的家人手里哈，防止有人囤货倒卖。家人们，机会真的很难得，99块钱100条的枸杞原浆，早红晚黑，数量非常的有限，这么实在的价格，这么好的东西，卖完可就没了。家人们，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花点小钱给身体一个实实在在的呵护，让咱晚年生活呀更有质量更舒心。记好电话别犹豫，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健康带回家，赶快行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南齐明帝萧鸾。萧鸾打小父母双亡，是由他的叔叔萧道成抚养长大。你别看是叔叔，萧道成啊视萧鸾如同己出，就跟亲儿子一样那么喜欢，可以说在萧鸾的身上给予厚望。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是他这个侄儿到后来弑杀成性。您打开中国的历史上看看，要提起南齐明帝萧鸾，要给他下个定义，杀人狂、杀人魔都是这样的词儿。这个高帝萧道成有19个儿子，其中7个在萧鸾称帝之前病死，还有4个呢过早的夭折，而剩下8个，像什么鄱阳王萧羌、贵阳王萧硕，都是被这个萧鸾给咔嚓的。包括齐武帝萧泽也不例外，萧泽有13个儿子，只有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因病善终，余父侯萧子响在武帝时因为造反被杀，4个孩子过早夭折，其余16个都是被就这位萧鸾给宰了。你看还好得了啊。文惠太子的2个儿子，也就是废帝萧兆业和海陵王萧兆文，也是被萧鸾所杀。有人说我听得有点乱，这萧鸾到底杀多少人呢？数不胜数啊。就拿这些帝王来说，皇亲国戚来说，那就太多了。如果说萧鸾能够登上帝位的话， 那么他是踩着亲人的血坐到那个位置上的。按说王朝更迭，杀害前世的皇族这个事情啊，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自家骨肉相残的不多见，尤其是自家骨肉相残杀人杀最多的，恐怕就得数这位萧鸾了。萧道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呀，养个狼崽子，一心把这个萧鸾抚养成人，可是等到这个萧鸾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这小子狼子野心开始变了。他这一掌权，朝廷内外啊，都觉得早早晚晚有一天，他得夺取皇位。旁人不说，鄱阳王萧羌一开始啊，并不了解这萧鸾。哥们弟兄大家都在一块儿啊，每次萧羌去见萧鸾的时候，这萧鸾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是人家萧羌的父亲萧道成把自己养大的，人家的孩子来了，你说他作为兄弟的他能不高兴吗？有时候忙的都鞋都没穿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外面去迎接。一谈到国家大事，这萧鸾是声泪俱下呀，一副忧国忧民。你要说演员够一级演员，会表演。这鄱阳王萧羌一看，心说我这兄弟萧鸾行啊。你别看父亲过世的早，是我爹给他养大的，将来必成大器，这要辅佐我嘛也不错呀。朝里的文武百官在这个时候都倾向于萧羌称帝，劝他发兵入宫辅佐朝政。有人就说了，说您和隋王萧子龙，只要您二位坐着车马入宫，只要挟持皇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这边我们关闭城门，安排卫士，我们看看哪个人胆敢不从。最好把那萧鸾也绑过来，我看这小子不是东西，早早晚晚有一天这是个狼崽子。可眼下大家伙也都知道，现在朝中的这些人马都是由萧鸾掌控的，这事儿要是成了还则罢了，要是不成，这萧鸾一歪歪嘴儿，恐怕你我弟兄这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所以啊，萧羌啊就有所顾忌，说这玩意儿能不能行啊。这个时候武帝朝的这个旧臣叫刘据来找萧羌，跟这萧羌讲说，您呢得趁早行动，老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什么事儿啊不能老研究，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如若这个事情要泄露了，慢说皇上知道，就是萧鸾要知道，恐怕对你我都不利。萧羌一听，对对对，命手下人准备车马即刻入宫，临走之前回到屋，把这事儿就跟母亲陆太妃讲了，跟母亲告别。可是天黑了，还没等出发呢，身边的一个小官典谦就知道这事儿。这典谦呢是萧鸾的人，一听说什么玩意儿，你们想当皇上那能行，撒脚如飞，打小门就跑了，跟萧鸾告密去。萧鸾一听，心说呵呵，萧羌萧子龙，这可就不是我不义了，是你们先要杀我，那就对不起了。萧鸾掌握兵权，带领2000卫士就包围了萧羌的府邸，二话不说推门就进，见人就抓，是见人就杀。

0: 您琢磨琢磨，学习王府。就这样，这两个王子就被萧鸾给宰了。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茂的耳朵里。萧子茂一看，心说我这俩哥哥就这么死了，萧鸾这事儿没完。他们不是没起兵吗？我起兵。身边的谋士就跟他讲说，王爷，这事儿成了可挺好，不成的话，即便咱死，咱也死得其所呀，这叫清君侧呀。可是从哪儿起兵呢？就打算从江州起兵。萧子茂的母亲阮氏在健康，心说我要一起兵，我妈怎么办呢？写了一封信，想把老太太接来。老太太有点舍不得，是走啊还是不走啊，就跟自己的哥哥余姚之说商量，说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余姚之卡过眼睛，默示跟萧鸾就汇报了。萧鸾一听，咯咯一笑，心说萧子茂啊，你真是不自量力啊。好好，你想死，我送你一程。派下人马，领兵带队来征讨萧子茂。尽管萧子茂仰仗着城高池深，据守不出，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再有本事，他也只是个王子。而眼下萧鸾动用的是全国之力，老话说光棍不斗势力，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双拳还难敌四手呢。您别忘了那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结果这个萧子茂在他手底下有人就反叛了，趁机打开城门，结果这些人领兵带队呼啦一下都进来了，手起刀落把这萧子茂也给杀了。这样一来，这萧鸾一看，心说高帝武帝留下的这些子子孙孙没一个好东西，你看这样没有，今天反了仨，明天保不齐有六个，我留他们干什么？我留他们都是祸害，斩草务必除根，一个也不剩。你看这萧鸾眼睛一瞪，这瞪眼宰活人呢，伸手五指令是全手就要命，马上下手，或发骑兵，或派遣使者逼其投降，然后服毒自尽。咱这么说吧，这些王子每天过那日子都胆战心惊的，不定哪天大祸临头，保不齐人家派兵杀来了，好一好赐你一杯毒酒，给你留个全尸，那就不错了。哎，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你看这萧鸾嗜杀成性吧，可是他每次杀人之前头天晚上都焚香祷告，嘴里面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得过什么，到最后眼泪还淌下来了。起先大伙儿没印象，也不了解，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大伙儿发现个规律。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为美好生活加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只要萧鸾头天晚上焚香祷告，肯定明天有大规模的流血。即便在萧鸾临死之前一口气杀了10个亲王，10个王子死了之后，朝廷的有关部门这才联名告发，说这10个亲王谋反。你看这玩意儿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萧鸾接到报告之后，不但没批准，反而义正言辞说你们上报不实，不可能，这些王子对于朝廷是忠心耿耿，绝不可能谋反。其实这10个王子他叫人杀的，他在这做好人。这些有关部门呢就跟这个萧鸾来了一出双簧，说不可能啊，我们是尽其责，我们手里面有证据，即便陛下您震怒，我们也得据实上禀，的确10个王子是要造反，请求陛下发兵征讨等等等。拉锯来的那两三番，萧鸾这才迫不得已，那好吧，那也许你们卿家说的都有道理，哎呀真可惜呀，这10个人怎么这么想，不再念几出这样的戏。就即便在萧鸾临死之前还跟儿子萧宝卷讲说，动作要快，不能落到人后面。他儿子萧宝卷深刻记住这个教训，所以杀人的时候犹如闪电，只要心里面一猜忌，杀机就起来了，杀机一起马上行动，不做任何考虑，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和迹象。他们要杀人那可太痛快了，你都不知道哪句话说错，只要心里面一动这念头，这面人头半价。这说明什么？古代善良的人呢，对皇帝呀看作是天神呢，皇帝是天之骄子，老天爷派下来的，掌管民间疾苦。要说朝廷那是个无比神圣的地方，要说入阁拜相是一辈子的梦想。可事实上宫廷政变，嗜杀无度，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不过老百姓不了解而已。那位说了，那照你这么讲，这个萧鸾百无是处啊，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呢？也不尽然，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说了，萧鸾是萧道成的侄儿，在他称帝之前呢，生活简朴，行为谨慎，而且这个人呢博学多才，颇有才能，所以啊他才能够受到两代帝王的信任和重用。齐武帝萧泽临死之前，因为太子已经先他而死了，他只能立长孙萧兆业为太孙，立下遗诏叫萧鸾处理一切政务。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有本事有能耐。可是当时呢，有一个叫王荣的人封锁皇帝遗诏，不允许萧兆业进宫，企图扶植另外一个人当皇帝。萧鸾闻听之后

急忙领兵带队闯进皇宫，带着萧兆业登上了金銮宝殿。这个时候的萧鸾还是不错的，可是万没想到这个萧兆业这个人呢，虚伪至极，荒淫昏庸。想当初他父亲得病的时候，嚯，会表演，天天呢守在病床前面哭哭啼啼，端茶送水，可以说衣不解带。哎呀，有时候天天呢就跟他父亲讲说，父王啊，您得健康啊，您健康长寿，我这点小病没问题，净说拜年嗑。你瞅他呀，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要说这是亲儿子一般不二，可是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跟呢180度大吊个摘下个假脸儿一样，有说有笑，推杯换盏，合着刚才那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被立为皇太孙之后，齐武帝也得了重病了。这萧兆业一想啊，你也得病了，哎，快点死，你快点死了，你死了才能轮到我。请巫师搁那祈祷，但愿皇爷爷早死。您琢磨琢磨，这孙子还有个人味儿吗？都不够那一撇一捺。后来派人到皇宫里面探信去，说我爷爷今天怎么样，吃几碗饭，病情是不是又严重了，还能活几天，才一去没去，天天派人打听。后来有人跟他说了，说现在皇帝陛下呀够呛了，恐怕这回很难躲过这一关了，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这都在两可之间。哟，小赵也一听高兴，乐得奔奔直蹦啊，老不死的，终于你熬到今天，油尽灯枯啊，赶紧给人写信。这信里面就写了一个喜字，这喜字周围有36个小喜字，什么意思？自己高兴，和别人分享。后来当上皇帝之后更加肆无忌惮了，为所欲为呀。齐武帝十几年在国库里积攒的这些钱，这败家子儿不到一年挥霍已尽，祖父的那些妃子他都给拽过来了，而且周围聚集了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任由他们干预朝政，欺上瞒下，买官卖官。您琢磨琢磨，萧鸾扶起来的是这样一个皇帝，自然他也没想到。起先这个萧鸾多次进言，可是这皇上根本不听，非但不听，开始有些猜忌烦他了，心说萧鸾你怎么事，现在朕是一国之主，怎么治国用你教导我吗？哦，你仗着你是老臣，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你等着萧鸾，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干掉不可。你想作为一个皇帝老这么说，萧鸾能不知道吗？这萧鸾呢，一开始抓皇帝身边的这些人，抓他们的这个罪过理成边，然后咔嚓了几个，既杀了皇帝和身边人的威风，也赢得了许多大臣的赞许和支持。可是好景不长，萧兆业老是没两天又蹦跶出来了。萧鸾一看这种人呢，无药可救，这种人当皇上非亡国不可，跟几个人就商量，打算另立新君。可是您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萧鸾的议论也叫皇帝知道了。皇帝心说，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就说他不是省油的灯，想篡位那还好得了。萧兆业也开始忙活，结果萧鸾先下手为强，派人带兵冲进皇宫，杀了萧兆业，另立15岁的萧兆文为皇帝。当年的11月

0: 又废萧兆文为海陵王。也有人说，过了十多天之后，萧鸾又把这萧兆文给干掉了，然后宣布自己继承大统，当了皇上。有人说，这些皇子亲王是萧鸾的对立面，将来啊，对于萧鸾继承大统，这是绊脚石，所以啊，给除掉了。如果您各位单这么想，那错了。帮助萧鸾建功立业的这些功臣，萧鸾也没放过。比方说，南齐的尚书令王燕，以前是武帝的宠臣。萧鸾呢，谋划要废除萧兆业的时候，王燕是主要的参与者。后来萧鸾继位，王燕在朝中的地位最高，因为他是首功一件，他是功臣。可是到头来怎么样？王燕自视清高，做事独断专行，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都安插了他的眼线，为此也引起了萧鸾的不满。后来王燕的弟弟王思远就跟王燕讲说，兄长您蒙受武帝恩德，现在突然帮助别人做篡位的这些事儿，那个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兄长而已，兄长想过将来怎么立足吗？如果你现在能够自刎的话，还可以保全门户，维护英名。这王燕呢，根本没往心里去，说我正喝粥呢，我没空谈这事。王思远就劝说，哥哥呀，您是否察觉到近来有些事情颇为反常吗？人呢就是这样，往往只为别人规划，很少为自己规划呀。可是王燕不听，王思远一走，王燕觉得好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啊，还有劝我自杀的人，这是我弟弟吗？结果怎么样？没过多久，应了王思远的话了，不但王燕被杀，包括他的家属也没好得了。咱简短截说，萧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的加重，而且到了晚年的萧鸾特别迷信，将所有的服饰都改穿为红色，而且还特地下诏向官府征求银鱼入药。外界这才知道萧鸾患病，银鱼啊就是白鱼，以白鱼入药的这个药方叫白鱼散，主治小便不通。这说明萧鸾因为服用壮阳药中毒而无法进行小便，所以才找白鱼入药。这样外人这才知道感情萧鸾得病了。没过多久，在公元498年萧鸾病故，这就是历史上嗜杀成性的明帝萧鸾。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

0: 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0: 一场好戏。
2: 听众朋友，这讲书啊，我给您说一个既可气又可乐的故事。哎，我说怎么这么有意思？哎，太有意思了，因为没有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这个人我要给您说完，您都会觉得这人太可气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人是谁呀？这人还是个大官啊，梁武帝。您打开历史看看，公元502年，南齐的大司马萧衍趁着南齐政治混乱的时机夺取了帝位，改国号为梁。这个人就是梁武帝。梁武帝这个人呢，特别相信佛法，在他心中有佛，甚至于信佛到什么地步，皇帝不干了，皇上不当了，我要出家当和尚。他也说这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啊，也不完全是。你说要是真的完全信佛，当了4天和尚坚持不住又回来了，你这叫什么和尚？回来之后合计没两天不行，我还得出家。可是这回出家过了一段时间又想还俗，还得让这些王公大臣拿钱赎他。你说这人能不可气又不可笑吗？究竟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说说。在南北朝时期啊，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全国各地啊修建了许多的寺庙，这股诵经拜佛之风也传到了宫廷之内。梁武帝也是其中的一个忠实信徒，这个梁武帝相信有佛的存在，所以啊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不修今世修来世，没事还念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池中有鱼钩不掉，山前埋鸟放长生。觉得对人呢应该是大慈大悲，是不是这么做的呢？既是也不是。那也说我今儿听你说话都反常，一会儿说对一会儿又说不对，什么叫既是也不是？这话呀得一分为二的听。说是对谁大慈大悲？对皇亲贵族，对这些士族高官，那真是佛家心肠，慈悲心肠。比方说他有个六弟叫临川王萧红，这个萧红啊在自己王府后院修建了几十间的库房，而且这库房常年锁着不开着，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有人就向这个梁武帝汇报了，说这个临川王好几十间屋子老锁着，而且把守森严，老有人跟那儿看着，这里面可能是兵器呀，是不是这临川王要造反呢？万岁，您这得过问一下，您得去看看。哦，有这回事儿，我去瞧瞧。开始也有点吃惊，带领着禁卫军前去搜查。这个梁红一看梁武帝来了，是变毛变色，陛下，哪阵风把您吹到臣弟我家里来了？来，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说说吧，你那后院那十几间房子都装什么了？怎么老锁着不叫外人看看呢？朕我很好奇，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投钱带路啊？问陛下，那就是一般的库房，我装了一点儿。

0: 破烂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堪入目，我怕污了陛下您的慧眼。
1: 算了算了，别看了别看了。
0: 越不让看，梁武帝越想看
1: 呀。
0: 我今天我倒要看看，头前带路。
1: 是，
0: 不看不行了，看吧。命人把库房都打开了，到里面一看，梁武帝乐了。哎呀，我当什么呢？原来是钱呢。30多间房子，全都是钱，算一算有3亿万以上，钱海了去了。不单是钱，像一些什么丝绸啊、金银呐、珠宝啊、古董啊，不计其数，数不胜数啊。梁红就在梁武帝身后站着，这汗刷刷往下淌，心说完了啊，完了，露了白了，这点钱保不住了，我辛苦好多年攒这么点家底儿，哪个王八蛋给我捅出去的，我非查这个底儿掉不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梁武帝呢？没有。怎么说，这梁武帝对于皇亲贵族慈悲心肠，你说那老百姓吃不上饭卖儿卖女，这些钱能是正道来的吗？你把它没收了，赈灾给老百姓好不好，显得你菩萨心肠没有。在梁武帝的心中觉得，谁富谁穷这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命，人不能和命争，命中注定萧红有钱，你这玩意儿不能眼红，我呀得公正，哎，我不能拿着钱。梁武帝一转身咯咯一笑，六啊，你家里不少钱呐，啊，这日子过得不错呀，多谢陛下夸奖，还不行，还不行。说完，梁武帝回宫了。那个说，梁武帝不怕他这六弟造反吗？不怕。越有钱，梁武帝越不害怕。怎么呢？因为他贪财，就没有谋反之心了。要不然那些钱干什么用？所以倍加重用。这消息一传出来，那些皇亲贵族、达官显贵、飞扬跋扈，是有恃无恐，甚至于大白天在街上咔嚓把人宰了，最后没事儿。你看这梁武帝要对老百姓，那就改了，成恶魔了。有一个人跑了，把这人逮着之后，连同全家都给掐监入狱了。这些这不是什么梁武帝啊，主要的事迹。咱们不是说我们这梁武帝想当和尚，信佛，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佛。他在建康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叫同泰寺，每天呢必须亲自到这个寺庙里礼佛登堂，然后讲学讲经说法。梁武帝就说，我自己呀、是从古至今少有的贤明君主，为什么？每天我都向佛祖祈福，保佑百姓是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我天天都给百姓求福消灾，我能不是个好皇帝吗？我哪想到我自己。单说有这么一天，梁武帝又去烧香去了，结果心血来潮，今天想起个事儿来，哎呀，我不能老这么烧香啊。诸位，跟谁说？跟来的这些文武大臣。诸位，朕对佛法无比的虔诚，我不能光说不做呀，朕决定舍身出家。舍身就是出家当和尚。大伙一听，什么？当和尚？没听说。

0: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哪有皇帝不做去当和尚的？哎，说有啊，演那纪晓岚的时候，和珅不是愿意出家当和尚，为太后祈福念经吗？您得往前一集看，和珅会愿意出家有原因，那是因为和珅不愿意去山东，没办法之下给自己找的个理由，一看自己脚烫伤了都不行，皇上给拐棍儿，怎么办？出家，我为太后祈福。你皇上不能不说不行吧，你要说不行，这不是不孝吗？是这么才出的家。有人又说了，那朱元璋呢？朱元璋也当过和尚，这怎么讲啊？武则天还出过家呢，这是客观原因。武则天想出家吗？不想出家，他好悬没殉葬了。朱元璋当和尚那是穷的，为吃口饭才当的和尚，这梁武帝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在家里闲着没事做一梦，冷锅冒热气，我得出家，哎，我这样才显得对于佛法的虔诚。大伙儿一听，这怎么办呢？劝这梁武帝，越劝这梁武帝还越来事儿，人来疯，不行，朕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说，都回去，都给撵回去了。在寺庙里做了和尚了，穿那个布衣服，吃一些素食，不近女色。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坚持了4天，坚持不住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皇宫里多好，锦衣玉食，美女成群，不行。4天头上叫宫里的太监把他给接回去了，你说这不闹剧吗？结果接回去没多久，梁武帝也不哪根筋又搭错了，我还得出家，我不能在佛祖面前说瞎话，走出家。他出家倒快，又出家了，大臣们再三的请他回宫，就是不肯。这回梁武帝还搬出个理由来，说有规矩啊，有风俗，和尚要还俗得拿一笔钱给这个寺庙，这叫赎身钱。我也是一样啊，皇上也不例外，你得拿钱我才能回去。大伙儿心说那赶紧凑钱吧，凑了10000万钱，替这皇帝和尚交了赎金。寺庙一看这钱来的太快了啊，这哪是皇上，这哪是佛祖啊，这是财神爷呀，把梁武帝捧得比佛祖还要高。这梁武帝啊觉得很美，你看这多好， 老说寺庙没钱，寺庙没钱，怎么样？这不都是钱吗？我不去，寺庙哪来这么些钱？
3: 嘿，好，
0: 好个六啊，好啊，哪是他的钱，也不是当官的钱，谁的钱？老百姓的钱，在老百姓嘴里往外抠钱，替这皇帝赎身。梁武帝尝到甜头了，这好，寺庙的和尚对自己也是倍加恭敬。过了一段时间，梁武帝呀又想出家了，第三次来到同泰寺舍身，又出家。寺庙的和尚一听，哟，财神爷回来了，远接近迎啊，对这份恭敬劲儿就甭提了，把梁武帝捧若上宾。同时撒脚入碑，命人赶紧给宫里送信儿，快，皇帝又出家了。大臣们一听脑仁都疼，哎呦喂，怎么赶上这样一位皇帝，怎么老爱出家玩儿呢？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呢，这也不能因为皇帝出家就把皇上给废了。怎么办怎么办？拿钱赎吧，怎么办？来再凑钱吧。这回一万万钱不行了，太少了，两万万钱。这点钱呢凑了一个多月，哪儿来的？还是老百姓的钱。把这两万万钱又送到这个同泰寺，老和尚很高兴，哎呀，还很舍不得梁武帝，换谁也舍不得呀，不是财神爷吗？梁武帝又回来了。回宫的当天晚上，同泰寺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呢？有一座塔着火了。有人就传言呢，说这火是有人故意放的，不愿意让这梁武帝再去出家。也有人说啊，说这火是小和尚不小心把那蜡烛给打翻了，所以才着的火。甭管什么原因吧，这塔给烧毁了。和尚们就向梁武帝禀报，梁武帝为这件事还下了一个诏书，说道越高魔就越盛，我们要造更高的塔才能镇压住邪魔之气。过了一年，梁武帝又舍了一次身。有人说啊，历史上的梁武帝出了三回家，也有人说啊是四回，甭管是几回吧，反正这回又出家了。大臣们凑钱又把梁武帝给赎回了，这几次总共花了四万万钱，这钱可不是小数啊。你看这梁武帝身为皇帝，不顾朝廷大事，不顾百姓疾苦，痴迷于烧香拜佛，热衷于舍身出家，而且舍身以后想到赎身拿老百姓的钱，看起来啊这是对于佛祖的虔诚，实际上这是对于百姓的残忍。你看这梁武帝啊还有个荒唐之处，很多的国家大事啊靠梦中佛祖给自己托梦然后来决定。比方说侯景这个人呢是个背主投梁的小人，投奔梁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说这个人呢不可留啊，这种人是个十足的小人呢，陛下您可一定三思。梁武帝呢拿不定主意了，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梁武帝说那明天吧，明天朝堂之上我们再议论这件事儿，回去干嘛？做梦去了。第二天梁武帝说了，说梦中啊佛祖跟我讲啊，侯景这个人是个人才啊，古往今来有很多这样的人，比方说大将张合原来不是曹孟德手下的人，是袁绍的人，最后投奔曹操。你看一直到最后曹操死了，张合还为魏国尽力呢，像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啊。佛祖跟我讲侯景就是这样的人。

0: 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专辑和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18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位叫米勒的俄罗斯人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也曾经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啊，写到俄罗斯人喝中国茶的情形。那么，中国茶到底以怎样的魅力影响了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呢？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件俄罗斯的铜制茶炊讲起，探秘中俄之间的茶叶之旅。
4: 俄罗斯的茶具与中国的不太一样，现藏于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的这几件铜制茶炊就是古代俄罗斯人用的茶具。俄罗斯茶炊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中叶，它的妙处在于可以随时加热保温。茶炊为双层，外层是水，内层放燃烧的木炭，以便煮沸或保温茶炊内的水。俄罗斯的冬季漫长而寒冷，用这种铜制茶炊冲泡红茶最适合驱寒保暖。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铜制茶炊。俄式红茶的调制也非常特别，先倒一点浓浓的茶卤，再用茶炊中的热水冲淡，最后加入柠檬或糖，使红茶更加美味。据说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中国茶是在公元1638年，当时作为使者的俄国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遵照沙皇的命令，赠送给蒙古可汗一些紫河皮，蒙古可汗回赠的礼品便是中国茶。品尝到中国茶后，沙皇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来自东方的饮品，从此中国茶登堂入室，进入俄罗斯沙皇的宫殿，继而在俄罗斯贵族中流行起来。中国茶最初进入俄罗斯时是典型的奢侈品，饮用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和富人，喝中国茶一度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公元1679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在位时，中俄两国签订了关于俄罗斯从中国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莫斯科的商人们由此做起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然而即便如此，进口到俄罗斯的中国茶仍然不能满足俄罗斯人的需求，因为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能够到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中国茶数量非常有限。直到18世纪后，因为一批中国商人的加入，才大大改善了这一状况。这批中国商人就是以太谷、祁县和榆次等地为代表的晋商，比如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都是中俄茶叶贸易中的翘楚。曹家大院的主人将店铺开到莫斯科，其横跨欧亚大陆，在中国经商史上创造了不朽传奇。

0: 今天来看，晋商走的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他们从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叶后，自汉口一路北上，进入俄罗斯境内，再经贝加尔湖、新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到达圣彼得堡。途经大小200多座城市，道路总长达1.3万公里。由此，中国人称这条道路为万里茶道，俄罗斯人称它为伟大的茶叶之路。专家说，这条万里茶道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因为清朝时期繁荣的茶叶贸易被冠以茶道之名。它虽以茶叶命名，但经此路运送的其他物资，如中国丝绸、药材、干果、皮毛等货物的数量也十分庞大。文献记载，当时的晋商主要靠驼队运输货物，他们牵引着骆驼，一匹匹骆驼载着茶叶、粮食、皮毛等货物，蜿蜒行走于茫茫沙漠与广阔草原之上，用无数的脚印踩踏出一条万里茶道。
1: 万里茶道的环境极其艰苦，晋商常常在-30摄氏度的气温中赶路，若是出现自然灾害、野兽攻击、意外事故或者疾病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此倒下，客死他乡。然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运往俄罗斯的中国茶叶逐年增加，渐渐满足了俄罗斯各阶层对中国茶的需求。与此同时啊，以喀山人为代表的俄罗斯商人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0: 喀山是最早接受中国茶的地方，早在18世纪初，喀山人饮茶已经相当普及。据当地人称，俄罗斯茶文化的标志铜制茶炊也发源于此，他们至今仍然出现在喀山人的日常生活中。作为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府，喀山是一座风景优美、名胜古迹众多的历史古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喀山市内既有欧洲风格的东正教教堂，也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它们和谐共处于蓝天之下。红色尖顶的喀山斜塔和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一样，有着明显的倾斜。在达达语中，喀山是指煮饭的大锅。传说1000多年前，刚刚从东方迁徙到这片土地上的保加尔人，听从巫师的建议，在一块没有火也能烧开水的地方，建起了第一座城堡——保加尔古城。古城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处，至今留存有可汗陵、可汗宫殿遗址和清真寺遗址。作为历史见证的保加尔历史博物馆，珍藏着许多中俄贸易的历史记忆。这是来自中国的铜镜和龙泉窑瓷器，从遥远的中国南方来到这里，足见他们受欢迎的程度。喀山距离莫斯科722公里，距离北京5093公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从10世纪到19世纪末一直都是中俄贸易的中心。当中俄茶叶贸易兴起后，精明的喀山人开始控制俄罗斯境内的茶叶贸易，他们为茶叶定价，将茶叶销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还有一部分茶叶经由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运往欧洲，就连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也成了中国茶的爱好者，常常喝到经俄罗斯商队辗转运到法国的中国茶。 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繁荣，18世纪末的茶叶市场已经由莫斯科扩大到少数外省地区，中国茶甚至在西伯利亚的牧民中流行起来。虽然他们的饮茶方式已经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习惯将茶同盐、奶、羊油一起煮，如此制成的饮品不仅解渴，还能抵御西伯利亚的严寒气候。至此，中国茶终于在俄罗斯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俄罗斯人再也离不开的日常饮品。有俄罗斯人记述道，中国红茶的贸易使俄罗斯很多地区的民族都以茶为主要饮料，早晨就着面包喝茶当作早餐，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5次之多。无论什么时候去别人家做客，主人必定用茶款待。中国茶不仅成为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后来还成为俄罗斯的军粮。据说俄罗斯军队有一次打仗时在野外遭遇寒流，很多人被冻伤，但喝茶的士兵冻伤和生病的现象比较少。后来研究发现，茶叶具有解毒止渴、提高肌肤抵抗力的功效。于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俄罗斯军队就正式把茶叶列为军需品，定量提供给士兵。随着中国茶的到来，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掀起又一次高潮。以比丘林为代表的一批俄罗斯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研究中国文化，影响到以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精英。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也派出使团来到俄罗斯，让俄罗斯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形象。在喀山也更容易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喀山联邦大学是当时俄罗斯研究东方学的中心。公元1827年，沙皇在这里开设了俄罗斯第一家中文教学和汉学研究室，使俄罗斯成为继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开设汉学研究的国家。喀山联邦大学的历史博物馆和民族志博物馆均收藏有精美的中国文物，它们大多来自于俄罗斯汉学家的收藏。直到今天，喀山联邦大学仍然保持着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2: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зучает более 300 наш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более 300, точнее 318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обучаются в стенах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все они изучают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взаимном интересе друг друга, потому что язык является средством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знакомства. Я думаю, они все...
0: 清朝时期被称为万里茶道的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有力促进了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其带来的文化交流更是影响深远。
1: 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市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名叫古董滩。据当地的老人讲，40-50年前，很多村民都在那里捡到过宝贝，大量的古钱币、玛瑙、玉佩、古剑等价值不菲的古董。即使现在呢，古董摊上仍散落着一些汉代五铢钱币，还有产自西域的五色料珠、琥珀之类的装饰品残片。当地呢，甚至有一种说法，说进了古董摊，空手不回还。
0: 这片在村民口中埋藏有宝贝的古董滩，坐落在甘肃省敦煌市南湖乡，是一片戈壁滩。这里距离阳关不远，也是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一个重要的遗址，面积约550万平方米，

0: 相传在中国汉朝汉武帝时期，为顺利打通与西域各国的商贸之路，汉朝主动与西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其中就包括乌孙国。乌孙国位于今天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一带。为了表示友好，汉武帝将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封为细君公主，嫁给了乌孙国的国王。细君公主作为远去西域和亲的公主，受到汉武帝的特别重视。汉武帝为她准备了很多的陪嫁，陪嫁品足足装了几十辆大车。细君公主和这些丰厚的嫁妆，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向西进发。一天下午，当公主一行人来到敦煌附近的一片戈壁滩附近，突然间一声号角响起，300名白头黑面的士兵从四面杀出。原来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觊觎和亲队伍的财宝，所以提前在这里设下埋伏。当时护送公主的士兵只有100名，而且有些人由于长途劳累和水土不服都生病了，根本不抵身强力壮、人数众多的西域士兵。西域士兵抢到了大批的嫁妆和金银财物，个个欣喜若狂。然而，就在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天空猛然间刮起了大风。飞沙把300名前来抢劫的士兵，连同他们抢来的几十车细菌公主的嫁妆，统统埋了起来。后来，这片沙滩就被人们称之为古董滩。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汉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一度并不太平，经常出现来往客商财物被抢劫的情况。汉武帝为了管理河西走廊，保障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安全，在如今的甘肃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地设立四郡，作为西汉政府的办公机构。同时还特别修建了关隘阳关和玉门关，作为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两个门户。其中玉门关位于当时敦煌郡的西北方向，而阳关则设在敦煌郡的西南方向。由于阳关和玉门关都处在戈壁沙漠之中，附近无法种植粮食，守关士兵所需粮食必须从其他地方调运。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把重要的关隘建立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呢？
1: 其实在阳关、玉门关扼守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扼守的是两处水源。在河西走廊这样广袤的这个戈壁滩里头，其实是谁控制了水源，你就控制了商旅的必经之地。因为一站一站的路程决定了你能够携带的水源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补充水，否则你就无法再继续前进。阳关、玉门关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土台子，离它这个城这个土台子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处地下水的水源。
0: 当年玉门关和阳关守卫的地下水，便是河西走廊疏勒河的地下水源。据史书记载，在汉武帝没有彻底平定匈奴之前，大量商旅为了躲避匈奴抢劫财物，只能选择绕道从沙漠穿行。位于敦煌郡不远、靠近疏勒河水源的这片沙漠，成为商旅们的必经之地。正是因为如此，汉武帝在这里建立阳关与玉门关，不仅确保了丝绸之路往来商旅的安全，还帮助商旅们在沙漠穿行时携带足够的水。不仅是汉朝，历代中原朝廷都会派出重兵把守阳关和玉门关。

行时，进可攻，退可守。近年来，考古人员在阳关和玉门关一带出土了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的中国古代军事装备。甘肃省阳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宋代的铁鞭，鞭长54厘米，柄长30厘米，护手宽10厘米。铁鞭锻制，制作精良，鞭身方棱，前锋尖锐可刺。9个八棱形铜箍将鞭身分为10节。还有一件明代永乐21年铜火铳，它长35.7厘米，精铜铸造，是永乐朝装备北方长城关隘的实用火器，安全系数十分高。铳口和火膛特别设计的两箍，可保证在燃放火药时不发生炸裂。铳口还可插木壁做桩托，能减轻后座震力。阳关和玉门关的设立需要大量士兵驻守，随之而来的便是军需的问题。公元前127年至119年，汉武帝在阻击匈奴侵犯河西走廊的3次长期作战中，彻底看清了汉朝军队长途跋涉作战的致命要害，那就是军队粮草供应困难。在《汉书·匈奴传》中曾这样记录当时汉军粮草供应不足的情形：胡地杀戮，多乏水草以往事葵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误故且进，余粮尚多，人不能复。如何才能有效解决军需问题呢？这让汉武帝十分苦恼。这件事情随着公元前100，胡地杀戮，多乏水草以往事葵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误故且进，余粮尚多，人不能复。如何才能有效解决军需问题呢？这让汉武帝十分苦恼。这件事情随着公元前105年细菌公主远嫁乌孙后有了转机。长期生活在中原的细菌公主和

0: 为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国策，屯垦的汉族军民将中原先进的牛耕和勾陇栽培等生产技术传入了西域，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快速发展。阳关和玉门关建成后，高大的城楼成了河西走廊上的标志性建筑，在荒凉的戈壁滩上， 两座关隘为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此之前，商旅们在沙漠中穿行，很容易迷路啊。据民间传说，玉门关官明的由来，就与丝绸之路商队寻找道路有关。传说在中国西汉年间，有一支从西域贩卖玉石到中原的商旅，在茫茫沙漠中迷路了。就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一只孤雁突然从天上掉落下来。商队里有一个小伙子把孤雁救了起来。大雁对小伙子说：“给我吃的，我就能带你们走出迷途。” 小伙子听后才知道，大雁是因为饿得飞不动才掉队的，便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让大雁吃。大雁吃饱以后，飞上天空，带领着商队走出了沙漠，来到了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也就是后来的玉门关。这时，大雁又让小伙子告诉商队， 在小方盘城上镶一块夜光墨绿玉，以后商队看见它就再也不会迷路了。商队的老板听后心里一盘算，一块夜光墨绿玉值几千两银子，实在舍不得，就没有照大雁说的做。没想到下一次商队又在同一区域迷了路， 几天找不到水源，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此时，那只大雁又飞来了，并在上空叫道：“方盘城上相遇，不然绝不引路。”商队老板听后十分后悔，没听大雁的话。他于是对大雁说：“一定相遇，绝不食言。” 大雁听后，在空中盘旋片刻，把商队又一次引出了迷途，商队得救了。到达小方盘城后，老板再也不敢爱财了，立刻挑了一块最大最好的夜光墨绿玉，镶在关楼的顶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这块玉便发出耀眼的光芒，
1: 方圆数十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关隘呢，一方面是在军事上它要起作用的，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中外交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道关口啊。然后在关隘这个地方，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些固守的，一定要拿这个固守才能够去通过啊，就像我们今天的 passport 一样。
0: 为了更好地服务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队，汉朝还在玉门关和阳关个别设立官都尉、官令尹这样的官职，对过境的中外客商给予安全保护和生活上的照顾。经过千百年来的岁月侵蚀，如今的汉朝门户阳关和玉门关只剩下残存的遗址， 他们矗立在茫茫戈壁滩上，向过往的参观者默默讲述着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过的往事。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3: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2: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稳定会在35度以上。
3: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2: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 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3: 走到哪儿那个汗都流到哪儿，
2: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

0: 空调都开到16度、
1: 嗯、
0: 甚至开到20度、
1: 嗯、
0: 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
1: 嗯，
0: 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1: 天哪！
0: 所以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
1: 嗯，
0: 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
0: 嗯、
1: 让我们能够
0: 安心入睡。
1: 对、嗯，一个宝贝是什么。
0: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就开始倒腾家里，
1: 嗯，
0: 换季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请了出来，
1: 是吧、
0: 啊？就是这个凉席，
1: 啊、
0: 就是那个老式的竹席儿、
1: 哦，
0: 啊，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
1: 嗯、
0: 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
1: 嗯，
0: 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对、嗯，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
1: 嗯，
0: 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
1: 嗯，
0: 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
1: 嗯，
0: 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1: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它是软软的，
0: 软软的，
1: 对，
0: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1: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0: 嗯，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
1: 嗯。
0: 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2: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
0: 嗯！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0: 是的、嗯、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2: 哦，我姓韩，大家好。
0: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嗯，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
1: 嗯，
0: 包括像麻将席、
1: 嗯，
0: 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个竹席儿。那种倒刺儿，我跟你讲，有时候扎到肉里，哎呦，
1: 早先拔刺儿，
0: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
0: 嗯、
2: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就是贴身用的，
0: 是
2: 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
0: 嗯、
2: 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啊麻将席啊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饰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
0: 嗯，
2: 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啊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
0: 嗯，
2: 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
0: 嗯、
2: 因为印的满脸都是。
0: 嗯
2: 啊，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
0: 嗯、
2: 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0: 嗯，这个冰丝凉席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
1: 嗯
0: 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
1: 嗯、
0: 像那种丝绸一样，
1: 很柔
0: 很柔，而且、
1: 嗯、
0: 冰冰凉、
1: 嗯、
0: 滑滑的、
1: 哦、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啊，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
0: 嗯，
2: 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
0: 嗯、
2: 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
0: 嗯
2: 啊，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
0: 嗯，
2: 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
0: 嗯嗯嗯，
2: 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不怕，天丝呢降温

0: 嘘嘘，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爱
1: 出
0: 汗
1: 的
0: 啊、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洗，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您躺在冰丝洗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啊。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洗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您贴身躺上去啊，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1: 是
0: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呢，
1: 是
0: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活灵活现，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花开富贵，生活美满，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而且啊，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啊，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之后第二年
1: 折就断了，
0: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席不会，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啊，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席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刚才我们自己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2: 对，
1: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2: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1: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2: 对，
1: 不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包括竹席，就是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那个风格的档次。
2: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1: 一下就提升了。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0: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啊，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呢 啊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还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

0: 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易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流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
1: 嗯
0: 啊，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1: 嗯，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WiFi、空调。抱个西瓜，如果能够再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我觉得会非常的
2: 享受，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1: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刚躺上去特别
1: 凉，
2: 但
1: 是
2: 过一会儿
1: 随着你的体温，
2: 对，
1: 你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夏季必备啊。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讲？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正是热卖的时候。
1: 正是热卖，正
0: 是
1: 旺季。
0: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哈、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咱别说打折了。
1: 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2: 或者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对不对？
0: 那这样，
1: 直接咱说折扣，
0: 冰丝席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1: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2: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1: 就是
2: 韩经理，我觉得
1: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
2: 一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1: 不是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给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0: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实实在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1: 你别给我讲
0: 应季的产品，
1: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2: 咱就再给送一套，
1: 对不对？
2: 行吧，韩经理，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来讲，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块钱两套。
0: 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1: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啊，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
2: 哎呀，韩经理，
1: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超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2: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
0: 哎呦，
2: 好好想一想。
1: 你就说，298再送一套，

0: 送一套，
1: 一整套哈，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2: 298，
1: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0: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2: 不用不用我了，韩经理，
1: 来，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1: 接下来就砍价了
2: 啊，
0: 还砍价？这已经买一套送一套
1: 了。不是，你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给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1分钟时间，一个电话1块钱，行不行？
2: 这已经是底线了，
1: 底线，
2: 底线了，韩经理，
1: 你不要突破，我的底线，
0: 太把我吓的，1块钱行
1: 啊，一个电话就1块钱，咱打上1分钟时间，打进多少电话，你就砍掉多少钱，
2: 行吧，韩经理。
0: 行
1: 行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0: 不反悔。
1: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1块钱，现在是两床的冰丝凉席，
2: 298块钱，
1: 298块钱，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在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2: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
1: 们，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2: 对，
1: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一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先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1分钟，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我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时间只有1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2: 很紧张啊！
1: 还有5秒钟的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2: 确实到底线了，
1: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连线化物中心。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2: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1: 家家
2: 都需要的，
1: 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化物中心。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1: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2: 186，
1: 两床两套。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2: 186，
1: 两床。
2: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1: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0: 您这是说减1块钱吗？
1: 是的啊，减1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0: 每个人都得减1块呀。
1: 当然呀，
2: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了。
1: 186，两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0: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1: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2: 韩经理，不要说这种话，
1: 家家户户必备，正是应季的产品，多给一点。你

0: 参与砍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1: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2: 那这样，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是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1: 75套，我数量有限，因为你买一组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75组了呀。
0: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75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连线，好不好？
2: 好，
0: 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2: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
2: 嗯，
0: 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2: 去对比一下。
0: 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
2: 嗯，
0: 但是今天在一生优酷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0: 那想要订凉席是吧？
5: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
0: 我
5: 家是洛阳市，文总大道建业桂园小吃的6号楼1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0: 哎呦，好的
2: 好的，王阿姨
0: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5: 好的好的，
0: 嗯，
5: 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
0: 嗯，
5: 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
0: 嗯，
5: 也怪划算的，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
2: 嗯，
5: 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0: 我跟你讲，
5: 今天
0: 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2: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
2: 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2: 对，
0: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两组三组，
2: 嗯，
0: 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
2: 嗯，
0: 公公婆婆家，对不对？
2: 嗯，
0: 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6: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0: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2: 名额已经没有了。
0: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2: 这样，我们韩经理在线，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来。
0: 我们再次连一下韩经理
2: 。韩经理，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1: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0: 再加50组。
1: 50组
0: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1: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
0: 嗯，
1: 应该是4个大的冰丝枕套，
0: 嗯，
1: 2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0: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
2: 支持，感谢韩经理，
0: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2: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一种汗浸出来的。
0: 很多人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你不

0: 选择一个好的贴身的这种凉席的话，那种汗液是排不出去的，长时间就会滋生我们的细菌。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本身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抗菌除螨的效果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今天在直播间最后的5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凉席怎么去清洗，怎么去打扫啊？给大家去讲一下，这款冰丝凉席来讲，它是可以折叠的，包括来讲它是可以机洗的。像我们之前用的竹席、藤席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3: 直接刷子刷，
0: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四件套一样，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哦，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两床啊！
3: 天哪！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最后的可能20-30单的名额，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再次接通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0: 哎，你好。
4: 哎，给我订两组吧。啊，这是不是这1.8米的？
0: 是1.8米啊，乘2米的尺寸。
4: 哦，好好，那就行。那给我订两组吧。回头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可以是送两套，我自己留两套。
0: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3: 对。
0: 啊，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两床，
3: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0: 是。
4: 就是100多块钱两套，你是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两组的，我是老会员了。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0: 好的。
4: 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真的，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3: 而且其实我
0: 抓紧入手。
3: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0: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打电话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

0: 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她说，哦，她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十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了。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1: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有点心动、啊、
0: 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安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

0: 敢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她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0: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三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1: 晴天霹雳啊？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2: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3: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2: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2: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 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

0: 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是学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

0: 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
2: 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3: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2: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4: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2: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的嫁给他。
5: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2: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6: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2: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5: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2: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还给别人。
2: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6: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2: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6: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7: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5: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2: 然后呢
6: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

0: 啊，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嗯，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0: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嗯，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嗯，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嗯，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0: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0: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
2: 到。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2: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啊，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

0: 他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是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0: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交情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3: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哈。
0: 对，
3: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4: 对，
3: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4: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3: 天崩的开局。
4: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3: 待遇怎么样？
4: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3: 两千五？
4: 对啊，
3: 差了10倍啊。
4: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0: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3: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4: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3: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0: 对，
3: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

0: 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是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

0: 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2: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2: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2: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2: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2: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它也可以
3: 上半夜我也用
2: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它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1: 认证
2: 对，
1: 质检报告是吧？
2: 是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5: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5: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是。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2: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

0: 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实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2: 啊，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3: 好，直接盖上去就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4: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2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女婿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4: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与其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4: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4: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

0: 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3: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了？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孙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是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4: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4: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你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

0: 特殊的礼物，
1: 来，
0: 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夏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0: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第四部哈，它的这个主题叫做十八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啊，可以说这个也是短剧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IP 哈。那它在全网话题量哈就已经突破到了30亿元，而演员阵容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那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时间了哈，3月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6点钟到8点30分啊，我们的主演啊、演员朋友李珂、以蔡新阳、曲刚、赵演义、王道铁和王培岩会空降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跟大家各位开启我们的一个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拍这部短剧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包括有一些幕后的花絮啊，都会给到各位哈。所以欢迎我们各位小伙伴明天晚上哈6点钟来到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哈，可以跟我们的演员朋友们近距离的一起去沟通哈。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海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明天我们的6位大咖演员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嗯，那么在明天的这个活动当中啊，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猛料给大家报以外，我们还有惊喜的福利等待着各位去拿哈，我们的主演的签名照会免费送给各位哈，通过我们的直播连麦以及包括参加互动评论。那么明天晚上的主播哈，我们的这个玲玲姐哈、美玲姐哈，会具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玩法，所以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啊锁定我们大象文娱直播间哈，一起看我们的演员朋友去聊一聊这个幕后的短剧，一起去拿一下我们的这个免费的签名照。好，那么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大象剧场的一个抽奖的规则哈，方式很简单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之后搜索4个字叫做大象剧场，我们来搜一下哈，上方啊大象剧场4个字 OK，点开之后哈，我们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看到没有，往下滑直播看剧哈，一定要认准这个链接，正在直播当中的，点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你观看停留个2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的话哈，就可以看到我们右侧有一个红包包，点开这个红包包之后大家就是来到了我们的信誉转盘当中了哈。每天晚上我们是有一次免费的抽奖的机会哈，这个抽奖的通道是全天都给各位开启的，但是朋友们听好了，如果说想要这个中奖概率比较高的时段哈，想要拿到我们这个大额的红包包，记住一定要在8点钟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奖哈，因为8点到9点这个是属于我们直播间抽奖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哈。同时我们的新人朋友，如果说是首次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或者首次进入我们大象剧场抽奖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抽到我们大奖的概率都是3倍的，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拉上您的亲朋好友跟我们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抽奖哈。那么今天给大家设置的金额依旧是我们的88元，这个天选之子是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0元的这个锦鲤奖是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包括8块8，还有2元、1元、3毛钱，这些都是不等的哈。因为红包礼是随时降落，数量有限，所以需要各位朋友们在8点钟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一波抢啊啊！这个是红包的数量也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提高我们中奖的概率呢？在这儿哈，主播要跟大家偷偷的去介绍一下哈。有一种方式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现在共同打开，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跟我们留言互动，包括右下角有一个爱心，可以去疯狂的点赞啊，进行观看，这样能够增加与我们账号的一个亲密度。那么在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哎怎么样，就会落到你的幸运头上哈。啊，你看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了，于心不忠说在这样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向小鱼说大家都来了吗？大家正在呼唤他哈。帅小伙说来了来了，对，大家就疯狂的给我们刷屏就可以了。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什么时候能安排一下播一下这部剧？向小鱼一定安排了，但明天先有我们大咖的一个跟大家在网络当中的一个连麦的一个聊天啊，大家可以明天关注一下哈。那么今天的这一部短剧，它的反击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1: 雪梅，我亲爱的闺蜜。当年你嫁给他的时候，是不是以为就高人一等？
2: 哎，老公，房事情况都有金钱，微微可是我们家功臣啊。
1: 那些锦衣玉食，我白都是。
2: 她既是我闺蜜，又是我们家的大管家，这可是千载大幸啊！
1: 等我掌控了杨庭生，房事情况将属于我。
2: 我打算，我们儿子一出生。就认他当干妈，
1: 刘雪，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族和土民。
1: 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2: 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看到的呀。雪梅，
1: 你好，
2: 雪梅，雪梅。
1: 你怎么出现在我家呀？我跟你出去。
2: 雪梅，雪梅，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听我说，雪梅。
3: 很遗憾的通知你，你在唐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4: 现在我拥有公司一半以上。
2: 蛇蝎毒妇，
4: 这都是跟你学的。

1: 你们跟我来吧，最后一个等出来，把头抬起来，叫什么名字？
2: 齐梦夫人。齐梦，名字很特别，但你的行为不要太特别，尤其是在我的面前，明白了吗？是。
3: 赵薇，我会像影子一样，在你最不经意的瞬间，将你推向深渊，就像你当年对我所做的一样。
2: 老公，你回来了。
4: 是。
2: 我记得你嗓子不舒服，特意给你煮了枇杷雪梨羹，喝点吧。
4: 不用了，回来累了，先喝吧。
2: 才来几天呀？就学会勾引主子了。
5: 哇塞，哎，看到细节没有？
2: 抬杆嘴硬。
5: 那个男主人早没看到了。
3: 郑薇用他的诱惑毁了唐家，我要用同样的方法瓦解你的堡垒。

0: 漂亮的菩萨，为什么要带这么碍眼的东西？
1: 这人还真是偷心成瘾，刚一上杆就急着上钩。

0: 这么贵的钱，就拉了这么难听的声音，给我。哥，
1: 我去，
0: 你浪费的可都是我的钱。
1: 太吓人了。

0: CM 计划吃。
1: 我办事你放心，但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0: 只要今晚的事你知道，任凭你处置。周威，既然你亲自把小辫子递给我了，那么我一定得好好利用。

0: 吗？
1: 先生，我不小心改色了您的相框，实在是很抱歉。
0: 没事，一个相框而已，别动手啊，会割伤的，待会儿我下人处理。
1: 庄爷来了。
2: 唐氏公司早晚会被他弄倒的，单小博士。向小鱼说两分钟介绍人物关系，短剧导演真的很牛。
0: 你等着，我去拿药箱。
1: 先生，
0: 不用，
1: 没事。
0: 等着，你快回来。
1: 这都是你应得的。
3: 你是故意摔碎我们的结婚照吗？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1: 夫人。如果只是一个相框，应该不至于影响你们的感情吧？我只是想让你的婚姻像这个相框碎成无数片。

0: 总，嗯，这件事怎么样？
1: 这事还可以，
0: 还可以。
2: 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家老丁啊，一接工作电话就没完没了的，影响大家的雅致。来，我敬你。

0: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们这对夜鸳鸯的精彩表演。正威，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1: 交给你们的信，没看到我就没动。
2: 真是恩爱，一秒钟都离开绿茶馆。
3: 这不是别人的手机吗？怎么在这儿
4: 了？他刚才以为丁夫人拿错手机了，就让他一起上去了。
3: 你们先吃，我上去看一下。你是谁啊？
0: 糟了，丁总今晚喝了那么多酒，走路都不稳。丁总一个人能扶得动他吗？上去那么久了，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5: 今天晚上这黄瓜可真绿呀！
6: 哎，咱们上去瞅瞅呗，看能帮上什么忙。走，咱帮帮忙去啊！

0: 我一个大社死，我
1: 这不是说那个丁氏夫妇很恩爱的吗？
2: 这挺恶心，我这都是故意的。别气死，丁总，请你原谅，我真的没控制住，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3: 听不明白是吧？那小金老爷子，跟你解释吧。
2: 不，丁总，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吧。我可以赔钱，多少都行。
3: 丁家是靠老婆陪衬讹出的家业吗？

0: 在丘丘收购丁氏的股权啊。对呀，而且这件事情也是你的好兄弟，我们的好朋友金总金鼎帮我办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把头套给放了？离婚也不是不可以。
1: 但你要想清楚，一旦晚婚离了，这丁氏31%的股份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0: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我家？
1: 出轨的人是你，你都有脸，我怎么没脸？
0: 无论你怎么搬弄是非，这都是我家，
1: 而我有权让你滚出去。不好意思啊，夫人，我现在归丁先生管。
0: 你以为你靠着邓长青就能对付我？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我有权让他滚出去。
1: 你的底牌好像是个引号。夫人，你走我，就不怕我把昨天在天台发生的事情播出去，报复你？
0: 你录视频了？
1: 好像是录了吧，我也不记得了。
0: 好，居然敢录视频威胁我！来我家的女仆多了，每一个都想算计，而你的手段最有趣，居然想留下，那就留下，也可以见证一下我的婚姻多么牢不可破，生活多么丰富精彩。
2: 据悉，金氏集团已于今早宣布破产，所有项目收益将流向丁氏集团。同时有传言，丁氏夫妇因出轨风波，股价或将受到波动。
0: 金爷不就收你点股吗？这事要这么
3: 晚，你心疼了？
0: 心疼？我高兴还来不及。现在那么多大项目都归丁氏了。你不打算给我点奖励吗？
3: 我差点忘了，你猜这个事情的当真。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利润五五分。
3: 想都别想。
0: 钱不给，别人就行了。
3: 谁啊？你要他干什么？
0: 他脑子好使，我要他有点用。
3: 别太过分。
0: 哇，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他很聪明，我需要他。怎么样？哇，
4: 这个镜头
0: 还是落在我手上了。那又如何？只要我坐实你和金炳炎的分流时，这一辈子都别想翻身。如果你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就确保你在这里的安全和地位。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不是吗？
1: 你想我帮你？
0: 假设你面临我这个处境，名誉受到伤害，你会怎么办？
1: 有时候公众的记忆只有七秒。我们可以删帖，然后做一件好事，消除掉所有一切负面的影响。
0: 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你是孤儿院的吧？那我就给孤儿院捐点款，就当记得了。

0: 这次的捐款呢，完全来替我个人的事情，并非是我的事情。
1: 郑女士，您真的是人美心善，请问为什么您会选择资助福利院的项目呢？
2: 因为我也是一名母亲，我的儿子呢从小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不必像我儿子一样接受那么多。
1: 郑女士真是大家风范，您和丁总啊，这是天作之合，您儿子一定很幸福。
2: 谢谢，那个
3: 郑女士，
2: 郑女士，
3: 哎，等等，等等。

0: 这次的捐款呢，完全来自于我个人的经验，并非受雇的情况的财产。
1: 你如果现在死了的话，那么哪家媒体你拍的照片会成为你的遗照？
0: 齐梦，你这次主意不错，又让我重返巅峰了。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花不完的财富，无数的荣耀。但是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以为摸了一下金边的生活，就可以跟我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你只不过是几级上流社会的小丑。才是真正的你，你要忘了，车队也清楚。
2: 我不能忘想你，
0: 对，不敢想对。
3: 我这个逼相太有韩剧那味儿了，
0: 这个，只要你，只要你继续不同意，我就去吧。你未来生活无忧，我随手洒落的恩惠，对于你来说都是无尽的灾难。记住。只要你站在我这边，你得到的将会是你想象的。
2: 是，夫人。
0: 金玉莲，臭不要脸的，居然敢威胁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王八蛋！喂，
4: 正问你这个蠢货，你都干什么好事？
0: 老公，怎么了？
4: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自己上看。
0: 我明明安排了申款的转账，

0: 的银行卡，你搞的鬼吧？
1: 我怎么可能接触到您的银行卡呢，夫人？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0: 别装了，在丁家，女佣当中只有你有资格进我的卧室，不是你，还有谁？
1: 夫人，不然你去银行查一下原因，是不是系统出现了问题？
0: 还敢狡辩？
2: 你给我住手！你这样发疯，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0: 你居然袒护这个小贱人，说我发疯？
2: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恼羞成怒？怎么，你的汇款记录经不起查吗？
0: 你居然信他不信我？
2: 你看你今天的样子，真是一滩心事。你自己做的烂事，还用我提醒吗？啊！
3: 郑薇，你曾经是无人能敌的女王，现在却沦为笑柄，这只是序幕。我要的不仅仅是复仇，还有你的绝望。
0: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我家？滚出去！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
3: 你的底牌，我像是个哑炮。
4: 站住！你以为有了丁长青的保护，我就不敢动你了？
5: 夫人，我想你是忘了吧。保护我的是这个。
4: 你以为录了点小视频就可以威胁我？我随时可以让你一无所有，甚至消失。
5: 如果把这段风流视频曝光出去，夫人您的名声会大大受损吧？
4: 名声？我现在拥有的远远比名声更多。至于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对于我来说只不过都是浮云，我可以随时重塑形象。而至于你，一旦离开了丁家的庇护，将会变成一根被人践踏的稻草。
5: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4: 凭什么？就凭我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手段。或许你以为掌握了我点秘密就可以左右我，我告诉你，我经历的风浪可太多，这点小事儿只不过是我辉煌道路上的一个小点。
5: 一步步计划，一环扣一环，我以为我能打破郑薇的傲慢，能为父母的遭遇复仇，可为何感觉像是在对付一个不会倒下的巨人。

0: 真正的复仇不在于让对方失去什么，而是自己能够得到什么。
1: 金夫人，让咱们找的就是这个女的。
2: 是她，
3: 我马上就要抽奖了，
2: 这也不怎么样嘛，叫她还勾引男人。
3: 在我们直播间稍微等
4: 候，这么喜欢男人，我希望你好好的满足满足他。
5: 丁总，后面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6: 那就想办法。
3: 是的，是的，八点了，抽奖马上了，还有一还有大概30秒的时间啊，我们可以稍微蹲一蹲。
5: 丁总，小夏。
3: 是的，今晚的短剧不分上下集哈，就是完整的，今天会把这个剧情全部播完的哈，明天就是一个新的短剧了哈。
6: 不对，那个人是故意引过来的，还有谁？
3: 好了吧，8点钟了，朋友们，来吧，我们抽波奖吧，好吗？播讲吧，我们先短剧先暂停一下哈。下载大象新闻 APP 之后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进入直播页面之后，点击右侧的这个红包包哈。点开这个红包包之后呢，大家就会进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投屏哈，稍微有一点点卡好像哈。点开幸运转盘之后，我们直接点开这个抽奖啊，免费抽奖。我们看一下今天能够抽中多少钱，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抽到了3毛钱 ，OK。抽中之后直接点击这个橙色的按钮立即领奖，然后输我们支付宝的账号还有我们真实认证的姓名就可以了哈。我们现在直播页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卡顿，大家按照我提示的这个步骤去操作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欢迎各位宝子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把自己这个中奖的这个内容直接发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哈，就直接点击这个立即领奖就可以了哈。朋友们，操作方式很简单，小伙伴们加油哈，祝大家今天中大奖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边说边播短剧边跟大家一起聊，好，我们继续看一下短剧吧。
0: 才告诉这件事，把丁长青引到汉城湖景别墅，那里有郑薇的情妇。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们一笔钱。走啊，走啊！
3: 我们看看评论区里面有没有小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抽奖哈，大家可以把我们抽中的金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让大家一起来接一波好运啊！

0: 您怎么来这儿了？我来看看。正所谓的特别朋友，过得怎么样？这么看来，你过得是相当舒适。
1: 哎，聂总，
0: 这大家都是成年人嘛，生活当中怎么也是娱乐放松，
1: 放松。
0: 你把我老婆当成放松方式了，聂总，这件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不过我手里有正规的把柄，我可以交给你作为补偿。
1: 你给我补偿？
0: 对对，我知道政委收购股份的那些手段，用的都是不合法的手段，只要您不把我交出去，我可以帮您把那些股份收回来。
1: 你最好确定。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2: 哎，真是嘛！
3: 这么晚回来，是哪失魂了？
1: 对啊。
3: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只拥有公司29%股权，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1: 你怎么不问我？我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
1: 武警同志。
3: 你怎么去那儿了？
1: 我武警去了。我还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包括你那31%的股份，我想。

0: 该很清楚怎么来。
1: 那些股份都是合法的。
0: 合法？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合法有点不太一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行，
2: 兄弟，丁氏夫妻独家大瓜，丁长青他老婆和他兄弟亲嘴视频，你说吗？
3: 收3000万。
2: 3000万有点少啊，刚才另一个兄弟说愿意出5000万呢。
3: 这样，你给我独家，我出6000。
2: 成交。
4: 张威欧，是你找来绑我的那两个小混混是你带来的，现在啊。
5: 恭喜我们的用户今天抽到了3毛钱啊！用户3281，还有我们的用户6914，向小鱼说他也抽到了3毛，我也抽到了3毛，恭喜我们！
6: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惹我？难道就因为那点小事？
4: 小事？你所谓的小事，和洛医生

0: 睡了。
1: 没事。
2: 我毁了你们谁？你到底是谁？
0: 也许你害的人太多了，连自己都记不得。
2: 你真的很特别，让我成功的记住了。
0: 你知道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吗？桃花。可是这个季节哪里来的桃花？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如果是花粉过敏，那还算好办。不过你这情况也太严重了。
1: 只是花粉，你对桃花蜜还有桃子都过敏。
3: 喝，就加一点桃花蜜，也喝不死。
0: 这就有点难办了，稍等，我去叫医生过来。
4: 我们的88元今天的这个幸运的用户已经抽到了啊，是我们的用户4882，恭喜这位幸运的宝子抽到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元哈，朋友们啊，我们的活动每一天你看啊，大家还是有人会抽到我们的这个88元的，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有朋友抽到88元的，但是朋友们太低调了，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所以欢迎大家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抽到88，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个言哈，朋友们
5: 啊。现在这个季节没有桃花，我今早买了一束，还是从东南亚空运过来的。
1: 你今早买了一束桃花？
5: 我妈她喜欢桃花。
3: 谁让你妈妈还霸着你的爸？她要不走，我怎么带着我的儿子加入行列？
5: 雨丹，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0: 我没事，子然，我有点累了，你先回去吧。
5: 你这是要赶我走吗？我刚下飞机，行李都落在机场，就跑过来看你了。
0: 谢谢你啊，子然，我是不是有点累了？先回去吧。
5: 那你好好休息，明早我再过来看你。
6: 只要你需要我，我随时都在，永远都在。
0: 子然，你是陈威的儿子吗？我该怎么面对你？
7: 妈。
3: 儿子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不是飞机延误？
7: 妈，你是不是用我身份证号查我的航班消息了？
3: 妈妈不是关心。

0: 知道你关心我，但是你不能用爱的名义绑架我，侵犯我的隐私权 ，OK？ 实际上，我去见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女人。
1: 签名照什么时候发？一个网友问，说的是明天晚上那个。明天晚上的吗？明天晚上的6点钟哈，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妈妈警告你多少次，不要跟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我嫁给你爸，给你报马术、高尔夫，还有大提琴课，就是为了能够争取一张上流社会的门票。这个道理你还懂吗？
0: 妈，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整这些俗气的门规？我只想找一个喜欢的人，一起努力。
1: 盲猜他最后喜欢上了。
0: 算了，
1: 孩子，
0: 跟你什么可聊的？我要早点休息了，明天又早去医院看看。

0: 剧才能立住 IP， 有这另有意思，这位朋友问什么叫 IP， 就是这个剧的一个大的一个形象，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周威，我终于抓到了你的七寸。
2: 你庆祝怎么？
3: 庆祝儿子演出成功。
2: 妈，我回来了，我还带了。
1: 叔叔，阿姨，你们好。
0: 啊，老铁
1: 是
0: 太反转
1: 了。这不是我们以前的女
2: 朋友吗？妈妈，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1: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儿子的份，你接近他会有什么目的？陈阿姨，其实我在认识子仁之前。
2: 在那里对学姐一见钟情的
1: 赵阿姨，你知道我妈妈为什么要常年都在疗养院吗？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个女人，我家庭破碎，爸爸跳楼，未出生的弟弟夭亡，从此以后我妈妈患上了失心症。

0: 微信的，给妈妈倒杯水去。吴奇墨，或许应该叫你唐英墨。是不是你曾经有机会对我下手？
1: 想到了，张阿姨还记得我。
2: 你毁了我的一切，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悔意？
0: 悔意？我只后悔当初没有拆穿你，最后让你用我的儿子来威胁我。
1: 我一开始确实只想用他来报复，但我没想到我对他动了真感情。
0: 你这是自欺欺人，你的爱情只不过是你游戏当中的一部分。
1: 不，周薇，你从来就没爱过任何人，所以你根本不会懂。我爱上了子然，这让我觉得我是死神。到底是应该继续爱他，还是可以？你以为你爱我，我也没想到，那我要怎么？我不会让他去负重前行。既然如此，我也会像我当年爱我的爸爸那样。他的手里会有真威当年犯罪的证据吗？
3: 以前我都是喜欢你。

0: 和弦一样，这不准确。
1: 您过来，我不是笨手笨脚，我是有点紧张。
2: 有事要找人。
1: 你看不见我。
3: 是在干嘛？
1: 我就给你寄票。
0: 可是你这是我的眼。

0: 妈，脚怎么了？
1: 疼。

0: 操作。
1: 你跟我爸？
2: 为什么像个那样的？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我们都是恋人了，你还不信任我？
2: 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思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再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好吗？
1: 学姐，你爱我吗？
2: 为什么这么问？
1: 你是真的爱我，还是把我当成他的替身了？你都不说你爱我，
2: 我们冷静冷静。
1: 学姐，要不分手吧？学姐。

0: 告诉我，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不管事情真相是什么，我都愿意接受。
1: 你这人不知道在干嘛。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家破人吗？你妈妈成为就是我妈妈的闺蜜？
0: 不可能，我妈不是这样的人。
2: 你别着急否定我，你自己想想，陈辉对你的控制，还有他自私自利的性格，你觉得他做不出这种事吗？
3: 调查清楚了。
4: 调查清楚，启蒙妈妈就住在这家医院的四号病房。
3: 刘帅。

0: 心动。雪梅，
1: 谁？是误闯的病人怎么了？

0: 哦，我是他朋友，刚才情绪有点激动，真的是他朋友，你看。
1: 辛苦了啊，你好。

0: 雪梅，你不记得我了？
1: 我是你的好闺蜜啊，带你出去转转。
0: 当年可好了，走。
2: 浩浩，
0: 浩浩，浩浩在那边等你呢。这边。
2: 浩浩。
0: 人，你怎么在这儿？
3: 先放开他。
0: 妈妈就是来看望个老朋友。
3: 你不会真的以为有人愿意和一个破坏自己家庭的人做朋友？
1: 克里斯特，你觉得他做不出这种事情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懂，我有事先走。原来路86号真的很堵，我经常来。
4: 谢谢你啊，子仁。今天要不是你收买保镖，我妈妈可能就……
3: 我们之间不必说谢谢。咱们现在赶紧送阿姨回去吧。
5: 请个保镖顾着旁边呗。
2: 浩浩，浩浩，他妈妈了吧？
4: 子仁，我是有点饿了，要不……你去帮我买点吃的吧。
3: 那我帮你买一份南瓜粥吧。别的还吃吗？我们多买一些回来咱们一起吃。

0: 编号。可是这位，他又一次找到了能勒伤我的进攻。
1: 喂，兄弟，你能帮我破解文件吗？
2: 我先看看啊，这文件机密程度不高，不是你爸公司的吧？
1: 不是不是，是我妈平板电脑里的。
2: 行，不难破解，等会儿我就能给你传回去。
1: 太感谢了，你这是帮我大忙了。
2: 哎，好说好说，之后请我吃饭就行。
1: 好好，
3: 这对面怎么
1: 想？我请你吃，对对，
3: 想的 AI。
1: 喂，班长是吧？哎，我记得你是在报业工作，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5年前的报纸啊？
4: 15年前，有具体的日期吗？
1: 具体时间不知道，大概是在冬天。
4: 应该有，不过你要用来做什么？
1: 本来想查一个新闻的，但是在网上查不到。
4: 是啊，那时候互联网哪有现在发达？行，明天上班了我去给你找找看啊。
1: 太感谢了，你要有什么找我帮忙的，尽管开口。喂，啊，行行行，你帮我查一下。好嘞好嘞。
0: 奇怪，这未比丁长青多的2%股份去哪儿了？
5: 没想到啊，你会主动的。
0: 我也没想到。
5: 你这么约我，不怕江总吃醋？
0: 我找你来是有正事。
5: 可是我想对你做一些不正经的事。
0: 那就要看看给我什么样的答案。
5: 啊，你想问什么，我保证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据我所查，丁氏集团以汉威各占29%。其他股东加起来一共占有60%的股份，那么剩下的20%？
5: 你竟然知道那20%的存在？
0: 我不仅知道失踪的股的存在，而且我还知道这股份它在哪儿。
5: 其实吧，我手里有你想要的东西。那既然你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我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我向来喜欢掌握足够的信息，然后再开始行动。
5: 你要这么说，我可得越来越感兴趣了。
0: 我现在可是你儿子的女朋友。
5: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才是一类人。
0: 什么意思？
5: 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喜欢收集证据的人，而且我恰好收集到了郑威当年的犯罪证据。
4: 怎么样？
5: 我话都说这份上了，不如江总抛弃了，投入我的怀抱。
3: 可是他爸怎么？我的天，
5: 就听着啊。

0: 这么快就被我找到了，我简直是个天才！重要机密，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敢继续调查当年的事情。
1: 我会好看。我去！我和郑薇在你纠纷之后，我们两个感情已经名存实亡。可你的身份，让我发现了背后隐藏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模式。
2: 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1: 我查了你和他的过去，逐渐拼凑出了少年前的真相，而且这证据跟我一样，扎实可靠。
3: 我把底牌都亮给你了，你打算怎么选择呢？
4: 如果你愿意把证据公布出去，那你想要怎么样，我都答应。
1: 那也包括投入我的怀抱吧。
4: 你觉得呢？人呢？子仁，老公。

0: 我去，什么意思啊？
1: 师傅，你看这个还能修吗？
2: 怎么摔这么碎呢？
1: 这从楼上掉下来的。

0: 这个不好修啊！如果实在修不好的话，你把里面的文件给我找出来吧。我看看，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一时半会修不好。
1: 我用多少钱都行。给我加急，这是定金。行，我看看，那我回去抓紧时间给你修。
0: 辛苦师傅，谢谢。
2: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没事，不小心滑到的。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不是还有演出吗？
0: 演出，到时候再说吧。赶紧吃饭吧。
2: 他如果临时大演，郑薇会发疯的吧？子仁，如果因为你的手不能演出，会怎么样？
0: 估计要赔很多钱，还有很多人会骂我。
2: 那你到底怎么受的伤？
0: 真没事，不聊这个。
2: 好吧，那我们的计划进行怎么样了？
0: 他目前还没有动静。
2: 我还以为你的手是因为那件事情受了伤。
0: 别想那么多了，真没事。如果维修店老板把数据传给我，我可以先看看嘛。我要是先看的话， 秦牧会不会怪我？我估计他很快就有所行动了，因为他不是耐着性子的人。

0: 咱们可以把这个报告放在这里，等我妈来了之后，她看到这个报告，心里肯定会乱七八糟。
1: 有道理，因为她不知道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所以以防万一，她一定会销毁掉自己的证据的。
0: 到时候，咱们可以吞灭全部的证据。
1: 可是，她真的会有自己的犯罪证据吗？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因为我对他了解，会，我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你记得丽丽说过这样一句话吗？商人不惜出卖绞死自己的生死。我妈就这样一个人，她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隐私。
0: 她肯定会为自己的犯罪保存一份记录。你相信我。
1: 好，这怎么办？
5: 奇怪，从这儿扔下来的呀。
6: 这
7: 样呢？这他什么要扔啊？
5: 不行，不能再让小林参加。
8: 子然，下次演出什么时候？
0: 要明年了，今年没有了。
8: 妈妈下午听你练琴的时候啊，手都有点生了，要不再找些演出？
0: 这个我知道，但是国内没有。林远清，
8: 那去国外。
0: 我现在跟我女朋友关系这么好，不想说。
8: 你这是被他蛊惑了，他是在利用你报复。
0: 他为什么要报复你？
8: 哎，你不懂。但是你要知道，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0: 靠侵害别人的利益养育我，偷走别人扔强加于我，你告诉我为了我好？
5: 啊，死人，疼不疼？妈妈不是故意。是你刚才说的话让妈妈伤心了。
0: 明明你是个普通人，可现在你看到无限监督在对你。
5: 可你这辈子只能做我的儿子。
9: 厨房稀客。
8: 跟儿子吵架了，给放点汤。
9: 那先给我喝吧，等他来了再给他盛碗。
8: 不行，这里面
9: 啊，
8: 有儿子最喜欢的薄荷。
9: 到底是血亲之爱。
0: 我都听到了，我现在不喜欢喝薄荷，你给他喝吧。
9: 我待会儿看看。

0: 陆先生不是那么苛刻的人，不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对人冷脸。难道是因为听到了顾小姐的事情才生气的？他和顾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和顾小姐真的很像吗？
1: 你脸上也是被你爸打的吗？
2: 这女主的身世啊，
0: 不是我爸了，我们断绝关系了，
2: 是不是会有反转？
1: 时候不早了，你今天早点休息吧。
0: 我睡不着，好饿呀，从下午到现在就一口饭都没吃，肚子快饿扁了。
1: 那你想吃什么？我让文凡给你送过来。
0: 哎，这么晚了就别麻烦他了，我自己做。
1: 这样，你跟我来。
0: 你这是要做什么？
2: 去我厨房的两步路还牵着手，
1: 做点吃的。
0: 不行，我今天已经够麻烦你了，做饭这种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你是我老婆，为老婆做事怎么谈得上麻烦呢？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来，把围裙给我系上。

0: 个姿势好奇怪。你别乱摸。啊，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样子让我看了会想欺负。
0: 不是说我们之间不能有亲密动作吗？你怎么触犯规则啊？
1: 我说过吗？

0: 当然，如果你们意犹未尽的话，我乐意奉陪。
1: 不用。奇怪，我以前查了陆先生所有的关系网，根本就没有一个姓顾的人。可能那个医生在骗我。
0: 在干什么呢？
1: 看工作文件。
0: 好了。
1: 好香啊！没想到你真的会做饭啊，而且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0: 哦，对了，上周三是简宁宁和陆远俊的订婚宴，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到时候我会安排人来给你做妆造。
2: 你看人家吃了这好吃，
1: 我可以不去吗？
2: 那我吃了，
1: 我不想看见他们。
0: 他们都那样对你了，难道你就不想报复回去？
2: 顿时手里的饭不香了啊！
0: 那就按我说的办，你放心，不会让你吃亏的，去吧。
3: 什么？让人给救走了？一群废物，连个女人都管不住。
4: 哎呦，这谁又惹你生气了？
3: 除了简心还能有谁啊？
4: 哎，你就别把心思放在那个贱人身上了。你下周不是要和陆少要订婚了吗？这可是多少女人都想嫁的爸爸。
2: 这个陆少到底是谁啊？赶快出来吧，这个陆少。
1: 宁宁好羡慕你啊，可以嫁给陆少。
3: 你们也会遇到的，整个帝都除了三爷陆继川，谁能比得上陆少？
4: 不过要我说呀，更绝的还是三爷，不仅人长得帅，还富得流油。可惜啊，结婚了。
3: 那可不是吗？今天晚上来的人啊，都是冲着三爷和他老婆来的。
4: 也不知道谁那么幸运，能嫁给三爷，
3: 能做三爷的妻子啊。
4: 我觉得最起码不得排进富豪榜前十位富豪，那岂不是要甩简家好几条街？
3: 三爷来了，快快快！
2: 就是三爷和陆少，谁弄的他？
5: 三爷来了，三爷，您来了。哎呀，您能来参加我女儿的订婚宴，我们真是太有面子了。那您和欣欣这是？
0: 他是我老婆。
5: 真的吗？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欣欣，你也真是的，你跟三爷在一起，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跟爸说一声啊？
4: 简先生，我们已经断绝关系，请你自重。
5: 欣欣，那都是说的气话。你说爸怎么舍得跟你断绝关系呢？是不是？

0: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扔掉我妈妈的东西？
1: 这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我一样从来都没有扔过你妈妈的东西。
2: 今天是我和宁宁的订婚宴，三婶，有什么事儿还是私底下说比较好。
3: 对呀，你说你们俩今天来也是为了向这个宁宁和严俊表示祝贺，对吧？那咱们就别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好吧？
4: 祝福他们是顺带，我今天过来主要是给我老婆出气。
3: 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是那三个混混吗？你什么时候抓到他们的？
4: 昨晚。
3: 谁给你们的胆子居然欺负到我女儿头上来？看我不打死你。
4: 等一下，他们几个未经收拾，
5: 这爸爸也太暴力了。哎呀，一弄都是挥拳了，挥掌了，哎呀，啪啪扇了，又是拳哐哐打。
2: 就在这宴会厅里，
0: 是谁？
4: 你们说，
5: 这人
3: 简宁宁让我们做的，
0: 又是简宁宁。简宁宁人呢？我要见他。
1: 星儿，宁宁是个善良的孩子，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会不会中间有什么误会？
2: 不好了，二小姐跑了，还不快追！
6: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3: 救你？孽障！我们家被你害惨了。你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居然敢算计你姐姐啊！你给我向她道歉。不，
0: 宁宁，
3: 跪下磕头，听见没有？磕头。
6: 我老公，宁宁好像不懂事。
3: 你给我滚开！都是你给纵容的，你看她变成什么样子了？磕头，听见没有？你给我磕头，磕头。
0: 没想到简云天这么薄情。为了利益，连平生最疼爱的妻女都能下狠手。可以了，我原谅他了。
5: 都磕成这了，哎呀，我的妈呀！
3: 你们俩累了，
5: 他爸是整部剧的大魔王了。
3: 要不我让女佣给你们准备休息室。
0: 不用，我们要回家了，对吧，老公？
4: 确实该回家了。喂，爸。
7: 你是不是去找简家麻烦了？
4: 嗯，简家又算计我老婆。我当然要回家撑腰。
7: 你这小子出息了，都知道给媳妇儿撑腰了。
4: 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挂了。
7: 别，后天就是我七十大寿了，你明天带着我宝贝儿媳妇儿一起过来。
4: 你都听到了吗？
0: 现在就见家长，会不会太快了？
8: 快吗？你放心，有我在。

0: 这是你媳妇儿？
1: 这是我妻子锦溪。这是我爸。
2: 你好。
0: 坐吧。你小子眼光不错呀，找着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 这不随你吗？
3: 长得漂亮心思不正有什么用？严俊的订婚宴都被他给毁了。
4: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你少在这儿吵，不是你在订婚宴上故意找宁宁麻烦，让我们两家蒙羞的吗？让还想立牌坊，真不要脸。
4: 我
1: 他的订婚宴是我毁的，有什么不满冲我来。我老婆还小，受不了你这般尖酸刻薄。
3: 实话实说，怎么变成尖酸刻薄了？你呼老婆我能理解，但是也要讲理吧。
4: 是你不讲理吧？明明是他姐宁宁先算计我的，我反击有什么错？
3: 宁宁那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毕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4: 这不是受害者有罪论吗？
3: 是又怎么样？你敢说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吗？
1: 那你说想让我们怎么补偿？
3: 让他和我儿子道歉，并且跟大家澄清这件事情是他自导自演的，和严俊还有宁宁都没有关系。
1: 好啊，那我要先收回万腾公司。
5: 凭什么？这万腾公司一直是我在打理，你说要我就给了，住平他是我的。
3: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我们和你是家人又不是仇人，有你这么对家人的吗？
1: 在这儿我的家人只有简溪和我爸，你算个什么东西？
3: 公司都要被收回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0: 哼，我把你们叫回来不是听你们吵架的，订婚宴毁了也好，

0: 那个简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要把她娶回家。
1: 爸，你又向着她说话，她是你孩子，我们就不是吗？
0: 我说够了，再说就给我滚出去。
1: 滚就滚。
2: 我去看看她。
1: 看来这仇算是结下了。
0: 我有点累了，想睡一会儿，你带着简心出去走走吧。
2: 那你好好休息。走吧。

0: 赵先生，你因为我跟你的家人闹掰，真的值得吗？
1: 啊？
0: 刚刚我看大哥看你的表情好可怕，恨不得撕了你一样。你不怕他们针对你啊？
1: 他们还得靠我活着，你觉得他们敢吗？
0: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总觉得会有大事发生。
1: 你就放心吧，如果是有什么大事发生的话，我也不会牵连你的。
0: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嗯，
2: 好，现在看到啊，我们看剧的同时，在我们
1: 你这是在担心吗？
2: 网友跟我们互动啊，你看，比如说这个，
0: 我才没有担心你呢。我们
2: 刚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乖宠啊，看着名字就是甜宠，用甜宠剧哈。
0: 狗，
2: 什么
0: 狗啊？
2: 还有尾号8658说远看妙不可言，然后呢还说
0: 后妈经常把我放在狗笼子里
2: 面，现在说喜欢主持人的状态边吃边看，这就是我对我们这一对的剧搭子。也希望就是明天晚上7点半呢，大家呢可以忙碌了一天了，放松一下心情。咱们不管是坐在电视机前，还是拿起手机打开我们大家庆的客户端，能够有这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
0: 可以
2: 全放松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一起看剧，一起吐槽，一起聊天啊，我觉得也是一天当中难得的一个放松的时间哈。还有人说，这个反派啊，也有人在讨论。反派的女演员她的一个形体形象为什么就可能太气人了，是不是跟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啊？根本刚才看到那两个女反派的时候简直气得我都没眼看了。好，也期待大家呢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我们乖宠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是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继续看剧的同时我们还是有继续的聊一聊啊。也要感谢所有刚刚给我们评论区留言的朋友们啊。
0: 后面那两辆车好奇怪啊，好像从我们出来到现在就一直在跟着我们。
1: 我们被人跟踪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别怕，不会让你出事的，赶紧坐稳了。
0: 啊！
3: 喂，老大，他们好像察觉到不对劲儿，他们加速跑了。
4: 没事，你就继续跟着，前面我已经派人堵好了。
3: 小豹，
5: 怎么样了？
4: 放心，都安排好了。陆继川一定活不过今晚。
5: 太好了，以后不光陆家，连帝都都是我们的天下了。
0: 有人把我们的路堵住了，怎么办？
1: 别急。
0: 你不会是想撞上去吧？
1: 下车。相信我，别跟丢了。
0: 啊！
2: 哦，他这个手好黑啊！
1: 走，
2: 他的脸也太黑了吧，显得这个手。
0: 哎，陆先生，这里我熟啊，我在这里租了个房子，咱们今天晚上先在这里避避风头吧。快点儿！
2: 这是哪儿啊？还怪老实的呢。
0: 这里。你受伤了？
1: 一点小伤而已，不用管。
0: 这还算小伤啊？你坐过去，
2: 这
0: 我给你
2: 流血了。

0: 香很懂这些。
1: 谁让我小时候没人疼呢，受了伤只能自己处理，久而久之对这些就习惯了。我要开始消毒了，你疼的话要跟我说。
0: 嗯，
2: 他小时候真的没少挨打，肯定。你看他爸爸刚才
0: 咋会这么懂事，
2: 逮住谁打谁，
1: 怎么样，
2: 一言不合怒了。
0: 在担心我？
1: 我当然担心你了，好歹你也是我老公，虽然是个假老公。
0: 你要是不介意，我也可以是真的。
1: 别老说这些奇怪的话，我还没跟你猫脏完呢。
2: 听到没？不要说一些奇怪的话啊！
0: 就在那小伤口，过两天就好了。我们先洗澡吧。
1: 啊！我不要，要洗你自己洗，我不洗，你放开我！
0: 别乱动！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还没履行过夫妻的义务。
1: 行，我不去
3: 啊，
1: 我不去。陆金晨，你个混蛋，
3: 什么给他们跑了？那就给我继续追，要是今晚他们不死，你们都得死。
1: 老公，要是真让他们跑了，查到我们头上怎么办？
2: 这都
1: 我还不想死。
3: 放心，我们的行踪这么隐秘，连电话卡都是假的，陆金晨查不到我们头上。
2: 不得不吐槽一下，这表演真的略浮夸。
0: 这是我们昨晚会做的事情，不用害怕。
2: 又来了。
1: 我们只是假结婚，又不是
2: 战术性。喝个水。
0: 你耳朵怎么这么红？
1: 你别乱摸。

0: 以后别让我从你嘴里听到假结婚这三个字。我陆继川这辈子只会有一个女人，就是你，真心。你也别想把我甩掉，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把你找到。
1: 剧情还是挺好的，八六五八。
0: 你醒了。看你厨房里面就挂面和鸡蛋，
1: 剧情得到了八六五八的肯定啊。
0: 你先简单吃两口，等文凡把菜带过来了，我再给你做别的。
2: 你联系到文凡了？
0: 昨天的凶手已经抓到了，是大哥和大嫂。
2: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0: 来，我准备把他们从陆氏除名，谋杀未遂，以后他们坐10年牢。至于陆延俊，他并没有参与此次谋杀，但是我是把他调到了外地的分公司，以后他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3: 好，我知道了。
2: 哎，老公怎么样了？陆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3: 陆延俊他爸妈被抓了，他们想害三爷没成功，结果被陆家除名送去坐牢。不过好像陆延俊还没事儿，宁宁还是可以嫁给陆家的。
4: 我才不要嫁给老改犯的儿子，他配不上我。
3: 也对呀，这陆家也不只有陆延俊一个啊，三爷不是比陆延俊强多了？
4: 好是好，但他都结婚了呀。
2: 结婚了又怎么样？不是还可以离婚吗？
3: 就是啊，可以离啊。
4: 妈，爸，你们什么意思啊？
3: 还不是想着你能把三爷抢过来。反正简溪那个不孝女，即使她做了阔太太，也不会扶持娘家的。三夫人的位置给她也是白给。
1: 打了都有啥小算盘呢？
3: 我们简家以后能不能飞黄腾达，全指望你了。
2: 对，
4: 好，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3: 哎，这才是乖女儿。
2: 就是。糟了，我已经好几天没去上班了，不会被开除吧？

0: 还是问问王姐。
1: 不用问了，你已经被开除了。
0: 啊？
1: 成功公司有规定，超过两天没去上班，请不请假的，一律按开除处理。不过，成功公司是我的，也就是你的，你即使没有去上班，也有钱赚。
0: 我要自己赚钱。
1: 好啊，
2: 你看看，这就是嫁给霸总的好处，不用上班，有米拿啊，上不上班都行。
1: 干嘛一直
2: 上班？大家都幻想
0: 你真的是
2: 霸道总裁爱上我呢，是不是？
0: 为什么我的桌上空的连张白纸都没有啊？
1: 好好陪着我，就是你的工作。
0: 那怎么行？你必须得给我安排工作啊。简林，
2: 那吉叔要工作，现在你看。
3: 三爷，我能进来吗？
1: 进来吧。
2: 我这吉叔下班下不了。
3: 三爷，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很稀奇吗？反倒是你，你来干什么？
3: 我来给三爷送鸡汤的。三爷，这是我熬了一上午的鸡汤，放的都是珍贵材料，你趁热快喝。
1: 我不喝，带走吧。
3: 这怎么能行呢？你工作那么辛苦，得喝点鸡汤补一补。
1: 等有时间再喝吧。
3: 我就知道三爷不会拒绝我的。
0: 不行，他不能喝。
3: 三爷他凭什么不能喝呀？
0: 因为他是我老公呀，我不喜欢他喝别的女人送的东西。
3: 可我又不是别的女人，我是你妹妹，怎么姐姐连妹妹的都不要吃？
2: 你是你妹妹，
3: 会不会太小心眼了？
0: 我已经跟简家断绝关系了，这是哪里来的妹妹啊？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3: 你什么你？
2: 我觉得
0: 你
2: 不
0: 去关心你的未婚夫，
2: 是不是？
0: 跑到陆先生这里来送鸡汤。
2: 这一幕的这个妆是最漂亮的，最好看。
0: 难不成
2: 之前的
0: 妆好看？你是觉得陆延俊不行啊？
2: 就此时此刻，
0: 所以
2: 是
0: 想来巴结我老公啊？
3: 我没有，你别瞎说。三爷，你别听姐姐她
0: 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
2: 看
3: 你，
0: 我们呢还有工作要忙，你不如先回避吧。啊，门在那边。你慢点走啊，小心你的乌鸡汤。
1: 你这是吃醋了？
0: 谁吃醋了？我就是单纯看不顺眼的。
1: 是吗？
0: 真的。有什么好笑的？还别说，笑起来还挺好看。
1: 话说你还要在我腿上坐多久？
0: 工作时间，我们先好好工作。
2: 甜蜜期。互相就哪哪对方都好，越看越喜欢。
4: 东西到了。
0: 嗯，这是
1: 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你看喜不喜欢。
0: 好端端的买衣服干什么？
1: 有一个合作伙伴邀请我参加一个晚宴，我想带你一起去。哦对了，这是通知，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试试。
0: 这人怎么这么霸道。
5: 哎，宁宁回来了。
6: 宁宁，看你这副表情，是不顺利吗？
3: 有锦心那个贱人在，怎么可能顺利嘛？三爷明明都准备收下我的鸡汤了，锦心那个搅屎棍又来捣乱。
5: 这个孽种，怎么无处不在？
6: 哎呀，消消气，消消气。
2: 不行，我一看见他们一家三口，我真的
6: 说周总啊，
2: 我要上头了，气不打一处来。
6: 这三爷和周总关系那么好，到时候肯定不去。这对咱们来说啊，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5: 什么意思？
6: 这是催情粉，到时候啊，你想办法让三爷喝下去，只要一点点，就能让三爷和你睡上三天三夜。到时候我们只需要费点力气，把这事儿传播出去，三爷一定顶不住压力，跟简心离婚。然后
2: 现在呢，我们是在大小屏看剧啊，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乖宠
4: 三爷
2: 这部剧的直播间，
4: 到地方了。
2: 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多多的这个留言，多多互动啊，一起聊一聊剧。
6: 三爷，
2: 一起看爽剧，一起放松一下今天疲惫的心情。
6: 请坐。
5: 给三爷和夫人倒酒。
1: 哦，对了，我夫人不能喝酒。给他来杯果汁就好。
6: 是。
2: 有点 点甜，是不是还甜甜的？就去到哪儿了，就小手。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小手都牵着。
3: 我不是故意的。
0: 不用道歉，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3: 我去找工具来收拾一下。
5: OK 是三爷的女人，不仅长得好看，心肠还这么好。
3: 三爷，听说你喜欢收藏名酒，这个是我爸从国外专门带过来的，而且有钱都买不到呢。今天特意拿过来，让你尝尝。
1: 我不爱喝葡萄酒。
3: 这是我爸特意让我带过来的，您就喝一口吧，要不我没法交代。
4: 三爷，这简家好歹也是珠宝大会的赞助商之一，不如您给个面子，把这杯酒喝了吧。
3: 是啊，三爷，您就别为难我了，喝一口吧。
0: 也不是我老公不给你面子，不过这杯底的白色残渣确实有点难以下咽啊。
1: 这是怎么回事？
2: 酒不对劲
3: 儿。红酒嘛，放久了有点沉淀，我很正常。您别多想。
1: 既然如此，那这杯酒
2: 你喝。
3: 这是我爸送您的礼物，我怎么能喝？
1: 我说能喝就是能喝，还是说这杯酒里你放了东西，所以不敢喝？
2: 这也太蠢了吧，一下就发现了。
3: 三爷，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4: 三爷，您别难为一个小姑娘了。
2: 好喝了啊。
0: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大会当天你就知道了。
3: 三爷，我有点不舒服，我先不去了。
2: 我不行，我要笑死了，这是我见过最蠢的，是别人下药自己为了自证然后喝了，喝完之后自己晕了。
1: 去附近的花店。
4: 是。
0: 去花店做什么？
2: 我要笑死了。
1: 今天是你妈妈的忌日，我们买点花去看看她。
0: 你怎么知道的？
7: 三爷调查过夫人的家庭情况，对您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
0: 这么晚了，你也愿意陪我去？
1: 那可是咱妈，多晚我都会陪你去的。

0: 欢迎我，我是简欣的丈夫，我叫陆继川。别难过了。
1: 哦，这是女主的。
0: 看到我们这
1: 亲妈。
0: 啊，看了快。
1: 应该被他现在继母害死了。
0: 回去吧。
2: 简欣，你这个贱人，你给我滚出来！我要杀了你！
3: 你有病就去治疗，别在我这瞎泼。
2: 如果不是你，我会变成这样吗？我的清白被毁了，你是不是很得意？告诉你，我过得不好，你也就想好过。
1: 他昨天喝下了自己下过药的酒之后，怎么回事了？
4: 看来昨晚简宁宁一直和李总在一起，也不知道简云天知道这件事后会是什么反应。书房的门居然开了，从我嫁进来到现在，书房的门还是第一次开。

0: 说过。
1: 对，所以跟他长得一样那个人是谁呀、啊？到底？
0: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啊？因为
1: 这个我还是挺期待、挺想知道的，就留了一个这个。
0: 长得实在太像了。
1: 悬念和扣。
0: 那他就是顾林舒。那个医生说的全部都是真的。居然是青梅竹马，难怪当时提到顾小姐的时候，顾先生脸色会那么差。原来是这样。
2: 锦溪，你怎么在这？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弄坏照片的。
2: 一张照片而已，坏了就坏了吧。你不会以为我会因为一张照片跟你生气吧？我只想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0: 可能是顾连书的照片，是你从小喜欢的青梅。
2: 你

0: 会生气吗？
1: 你都知道了。
0: 我都知道了。
1: 抱歉，我没有第一时间对你说。
0: 你是需要回答我，你是不是把我当成男的替身？算了，不重要了，我们还是离婚吧。
1: 锦溪，我跟你说过，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被你甩掉的。
0: 现在的你就别装了，行不行？你不就是因为把我当成他，你才跟我结婚，才对我好的吗？我不要当他的替身，我不要。
1: 我没有。沈西，你给我冷静点，你听我解释。我当初救你，确实是因为你长得有点像他，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是谁谁的替身。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结婚？还有那些资料和照片，你又怎么解释？
1: 我当初跟你结婚，只是因为我不想找对象，但是我不是特意选你的。至于这些照片，是我承认是我疏忽了，我没有及时处理掉。
0: 那资料呢？你又该怎么解释？
1: 我的房间里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资料，帝都所有神忘了人的资料这儿都有。还有，我和顾连叔的感情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相信我，

0: 是不相信我吗？那我就想方法让你相信我。
1: 别闹了。
0: 我没闹，我从来没这么清醒过，这么认真过。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一会儿哭一会儿就笑呢？成为了这种首富你很难受？
1: 才没有，而且我也没有哭。
0: 好好好，你没哭没哭。
1: 我的。

0: 谢谢，我公司有急事需要去一趟，你等我回来再陪你。
1: 陆先生，三夫人，已经晚上11点了，三爷估计要凌晨才能回来，您就别等了，先去睡觉吧。
2: 没事，我再等等。

0: 去见他。
1: 说吧，找我什么事？
0: 你不饿吗？怎么不吃啊？
1: 少转移话题，我公司有很多事情，没时间和你闲聊。
0: 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我可是消失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你不管不顾就不说了，现在好不容易重逢了，你又对我这副冷态度，你难道忘了当初对我的承诺吗？
1: 小时候的事情再提就没有意义了。
0: 就算那样，那你也不能刚重逢就赶我走吧。

0: 肯定是文凡在给你汇报工作上的事吧？你就把手机关机嘛，好不容易重逢，你就好好陪陪我嘛。
1: 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况且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所以请你自重。
0: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我就不救你，我可是为了救你整整失忆了10年，现在好不容易想起来回来找你，你却这样对我。算了，你走吧，就当我没救过你，你就当我死了。
1: 你的救命之恩，
2: 杀手锏是哭。
1: 明天我让文凡给你转。

0: 账号被封了吧？网络这网络上啊、哦，也不是法外之地的，造谣恶意抹黑别人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啊。
1: 喂，谁？
2: 是我，顾青生。
1: 原来是爸爸，您那么忙，怎么想起来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2: 顾氏和陆氏准备合作新的项目，两天后我会请陆集团吃饭。
1: 没问题，爸爸。我到底还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除了算计陆家的时候会找我，其他的时候就把我当回亲。你怎么把他带
0: 走？他爸爸也是好强势啊，那种。
3: 那就去。
1: 进来吧。
2: 这位就是三夫人了，怎么那么像我女儿呢？你该不会是找个替代品吧？
1: 那也得我老公喜欢顾小姐，我才算替代品。
2: 坐吧。

0: 解析，我在。有什么事吗？
1: 也太搞笑了。
2: 这是合同，你看看有没有？
1: 餐桌下面还被逮到。
3: 好坏，咱们两家也是世交啊，只给我们10%的分红，太少了。
2: 这个项目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们默契完成的，你只是出了一点点钱，给你10%已经够如此了。
3: 好啊，那阁下另找他人吧。
2: 行，我们走吧。
0: 爸，你这是干什么？好不容易把季川请过来，你就这么让他？
3: 你懂个什么？在整个帝都，只要我顾家拒绝的项目，还有哪个公司敢抢？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现在的陆家外强内弱，已经不是10年前的陆家。再说了，这个项目花费巨大，风险极高，不是他一个陆家就能担得了风险的。放心吧，很快他们会来再找我们的。
0: 陆先生，这个项目风险这么大，去学到顾家真的不会有影响吗？
2: 这个项目对于顾行生而言可能是一个危险又耗钱的项目，但对于我而言不过只是一个小项目。
0: 为什么这么说啊？顾家在帝都不是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吗？
2: 是，但也不是。以后你就明白了。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想去的地方吗？
0: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啊？
2: 笨蛋，今天是你生日，你忘了？
0: 真的？你不说我都忘了。
2: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0: 我想要你今晚陪我吃蛋糕。
2: 行，我答应你。
0: 那你不许食言啊。
2: 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是什么言？
0: 不是说要陪我吗？这都快10点了，我下车怎么还不回来？

0: 怎么样？
1: 都按照爸爸的意思办。
0: 好，陆继川这个畜生宁可自己承担项目所有费用，也不愿意给咱们提高利润率。既然他不听咱们的，那咱们只能用阴招了，你伪装跟他睡了的样子，越逼真越好啊。
1: 好的，爸爸。
2: 这是秦爸出了招吗？我这里面
0: 你怎么在这儿？
2: 这人设自己设定了。
3: 我当然是来教训你的。
0: 你
2: 这点确实非常狗血。
3: 这里可是我家，你怎么进来的？陆先生在哪儿？居然敢打我！
2: 太狗血！
3: 来人呐！我再问你一遍，陆先生在哪儿？睡了，
1: 没，
3: 先把陆先生带回家。
4: 是。
2: 啊，快扯什么没？大家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大洋剧场，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
3: 的
2: 直播间，
3: 这种下三万的事还是少，
2: 我们可以一起看剧和聊天。
3: 给我站住！你真当我们家是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0: 跟他废什么话？来人！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
2: 这是什么法治社会吧？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3: 好，
2: 这小猪你也太厉害了吧！
3: 陆先生，陆先生，你快醒醒！陆先生，
2: 这小猪你不仅是
3: 你可算是醒了，
2: 生活助理。保镖，嗯，
4: 小心！
3: 季川，
5: 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刀都……那小助理在哪儿呢？这关键时刻。
3: 陆先生，陆先生，您撑一撑，我马上就救护车。
4: 三爷，夫人，我们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去。
3: 好。
2: 短剧里面的小助理啊。
1: 医生说陆先生已经没事了，很快就能醒过来。
2: 救车都不给他家人都抓起来，
4: 真是太好了。
1: 时间也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陆先生就由我来照顾。
4: 可是
1: 什么？陆先生是因为我受的伤，我有义务照顾他，你就听我的，早点回去吧。
4: 好。
1: 陆先生，你醒了。
5: 为什么叫我陆先生？
2: 大家关注的点真的是
5: 应该急传来上。
2: 网友有评论，在我们直播间有评论，关键时刻腹肌出现了，身材的重要性，这身材很好，网友说的。
5: 我这是在医院。
1: 嗯，你现在感觉好点了没？
5: 好多了。
0: 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5: 一点点，比昨天好多了。
0: 那就好。我今天来啊，有件事儿想跟你和心儿商量一下。
1: 什么事
0: 啊？其实呢，
2: 钱志啊，就是个爸爸，
0: 就是想告诉你
2: 是个好爸爸，正常的爸爸。
0: 办个婚礼了。
1: 我和季川已经领过证了，婚礼就不用办了吧？
0: 那怎么能行呢？你必须风风光光的嫁到我们陆家，不然呢，别人会认为我们不重视你，
2: 看看
0: 会
2: 看
0: 你笑话的。
5: 爷爷说的对，是时候向大家正式官宣我们的关系了。
0: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让我失望。日子都定好了，下个月15号。
1: 那爷爷
0: 啊，
1: 那彭继川了。
0: 事情已经办妥了，我就该回了。心儿，继川我就交给你了啊。
1: 爷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0: 好。

0: 在乎的东西。
1: 他没给情绪，咱给一个情绪啊。
0: 喜欢吗？
2: 喜欢。
0: 那你不打算给我个回礼吗？
2: 回礼？
3: 三爷指的回礼是情或者抱抱。
2: 你先转过去。
1: 关键时刻还得小助理当嘴替。
2: 我没有对病人下手的癖好。
0: 松手。
2: 我不。不行，你松开。
4: 什么？陆继川跟简心下个月举办婚礼？
2: 真的假的？
5: 这是真的，消息已经在帝都传开了。
2: 他们要举办婚礼，不就是要公开吗？那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拿到陆家的机密文件啊？
4: 好，别着急，现在婚礼不是还没举行吗？咱还有充分的时间除掉简心。
2: 爸爸，你想怎么除掉他？
4: 你忘了咱们家是做什么的了吗？
2: 爸爸，你是想把解心卖给山野吗？解心，你这次死定了。
1: 这么狠呢、啊、
0: 解心出来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
2: 来了。
1: 这女主还挺考验她演技的，一人分饰两角，要演出不同的性格了。
2: 奇怪，人呢？
0: 婚礼都开始了，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快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
5: 见了？
0: 什么？怎么回事？
5: 我也不清楚，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夫人。
8: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9: Sorry，the subscribe。
4: 快跟上！
5: 是。
1: 期待大家来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大洋剧，来到我们这个乖宠的直播间。泼了，
2: 我跟你说，
1: 又要到让我生气的地方了。
2: 我怎么会在这儿？
10: 这里啊，当然是用来关你这种贱人的地方。你居然贩卖人口，这是犯法的。怎么，你要报警抓我？要不等你逃出去再说。
2: 季川，季川是不会放过你。
10: 威胁我，看我不抽死你！
4: 住手！把他脸打坏了，知道我损失多少钱吗？
10: 爸，
4: 跟我走，陈总马上到，我们去接他。
2: 你们别怕，我一定会做你们出去的。
1: 这为什么还有其他
2: 伤员？不知道季川发现我消失了没？在他来救我之前，我得保住性命才行。

0: 他们全部都押到车上去，快点，动作干净利索点，动作麻利，动作干净。
1: 等一下，
2: 这你都发现了。
1: 我应该说你天真还是蠢，居然妄想越快破铁逃生，真是异想天开。我告诉你。

0: 想着要逃出去，除非你变成狗，否则谁来谁死，
1: 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0: 报应？在这之前，我就先让你看看报应的滋味。
2: 说了，赶紧把人都带到车上去，趁老板要准备验货，快点带走。陈老板今日收获，
3: 欺人太甚，真的是欺人太甚。
4: 怎么样了？
5: 报告三爷，什么也没查到，附近监控都被损坏了。我猜是有人故意的，就是为了带走费。
4: 我在调顾灵书的定位。
5: 在顾灵书上装定位，什么时候的事？
4: 我受伤那天。
5: 那你怎么想起给顾灵书身上装定位呢？
4: 你难道忘了三年以前发生的事吗？
5: 三爷，这是顾灵书近十年的踪迹，您看看。
4: 原来顾灵书没死，一直住在南河下游附近的村子里。
5: 没错，我猜顾家早就找到他了，只不过因为顾灵书失忆，没办法再为顾家工作，所以才选择。三爷，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其实您当年溺水也是顾家一手策划，顾灵书下水救您也是假的。顾庆生想用这种方式让您娶顾灵书，
3: 彻头彻尾的一个骗局啊，大骗局。
4: 原来如此，亏我找他找了这么久。
3: 我就说他那一家子那么坏，怎么会救他？
5: 当然没帮。哦对，所以你怀疑这件事也是顾家干的？
4: 不是怀疑，是肯定。除了他，没人敢动我的身。

0: 他不会看守他了，看守他人就在旁边，就这睡着了，腰间还别了把刀，这竖的也有点太着了吧。
1: 你们干嘛？救他们，我来帮你。
2: 好。

0: 三爷，
1: 夫人，
0: 三爷呢？三爷，
2: 关键时刻啊，关键时刻要屏住呼吸。
0: 臭娘们儿，我看你是找死是不是？今天我就成全你。
3: 其实
2: 不知道你看爽剧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啊，霸总就会正义出手的。我笑死了，一个眼神直接把又是像开始一样，一个眼神把他吓跑了。
3: 爸，好像有人来救简星了。
4: 妈的，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走完了，被围上了，这下完了。
5: 你先坐着，我让人送你和他们去医院。
3: 那你呢？
5: 我去找顾青生算账，完事过后去找你。

0: 放开我！
1: 放开我！放开他！
2: 刘静，你感觉怎么样？
0: 好多了。
2: 那就好。
0: 顾林叔和顾青生他们怎么判决的？
2: 他们被判死刑了，因为他们不仅贩卖人口，还做了……
3: 对吧？这不是还是有法律的惩罚吗？
0: 他们居然做了这么多坏事，早该受到惩罚的。对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2: 我是先在顾林叔身上装定位器，用他的位置找到了你。
0: 为什么要在他身上装定位器啊？
2: 因为他和顾庆生一直在谋划怎么整垮陆氏集团，我必须时刻知道他们的行踪。
0: 他不是喜欢你吗？为什么会这样？
2: 你呀，不要被表面现象给迷惑了。他靠近我，无非就是想窃取我们陆氏集团的机密文件。为了这份文件，他十年前设计的我陆氏。准备充当我的救命恩人，他以此为借口让我娶她。
0: 原来他对你的喜欢都是装的，太可恶了。不过他为什么救了你消失啊？
2: 我记得他当时头部受到僵尸的撞击，导致了失忆，从那过后就仿佛人间蒸发似的，怎么找都找不到，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事儿啊？
2: 他回来前一个月。
0: 难怪你因为我向他而救我，却又在见到他以后摆出一副很讨厌他的样子。
2: 好了，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好好休息。怎么样，是不是怀孕了？
0: 是啊，怀孕四周了。你怎么这副表情啊？不想要孩子吗？
2: 不是，我一直都想要孩子，但就是一时太激动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0: 没想到堂堂三爷激动起来还跟块木头一样。不对，你是不是忘了件事？
2: 什么事？
0: 上次我们的婚礼被顾林叔搅黄了，是不是要再办一个？我可先说好啊，没有婚礼我是不会让宝宝叫你爸爸的。
2: 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下周三就举办婚礼。
0: 这还差不多。
2: 瞧给你嘚瑟的。
0: 别碰我脸。
2: 走吧，我们回家。

0: 乖宠，也是甜蜜美满的大结局哦。大结局结束了啊，那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多小时的陪伴啊。也所有的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乖宠这个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们看剧的时候我们很多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哈。我们有我来有的是在讨论这个演员的长相，比如说有的说这个剧情有跟这个8658说和赵灵演的那个剧一样哈，就是看到了我们这个剧可能想到了之前你看到过其他的剧是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